0: 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1，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夹心饼干群。
1: 没错，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啦。在广告间隙啊，404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什么是他所说到的这个叫
1: 黄皮果
0: 啊。黄皮果我看了一下，它居然和荔枝龙眼并称为叫岭南三宝。它主要产自于两广、福建、海南和云南，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看不到。
1: 对
0: 吧，而且它可以消食解腻，还真不错。
1: 豆包告诉我，还给了我几张照片啊。就是它那个大小呢跟圣女果
0: 小番茄，
1: 对，小番茄很像啊，圆的或者鸡心形的哈。成熟的这个黄皮果呢是金黄色的，带着细小的小绒毛，非常的 Q， 可爱的不行啊。然后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一个特点，性平微温
0: 啊，
1: 就不像说比如说荔枝呢是属于那种燥热的嘛，
0: 对
1: 然后西瓜呢又是寒凉的，对吧。果肉呢可以积食，可以消化积食啊。可以消化积食，可以生津解暑，还有止咳化痰。哎，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挺有用的。
0: 它还可以解暑，另外夏天还可以开胃，补充维 C 钾硒，抗氧化，全身都可以入药。果肉是健脾解暑，果皮是理气化痰，果核是缓解胃痛，叶片是煮水防暑热。
1: 好了，就是说全身都是宝。
0: 对，看看有没有广东的朋友，我让他记一点。我要想想看，我广东的朋友啊，看看有没有让我们记一点。我来，哎，不是，我觉得是肯定能买到吧，淘宝。
1: 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都能买得到的。
0: 你是涂了点口红吗？
1: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吗？
0: 对啊，气色一下子就提升了。
1: 哎。
0: 你刚刚那个刚刚没有涂之前感觉像从床上刚刚爬起来，现在是爬起来以后捯饬好以后准备上班了。
1: 就是精致的猪猪女孩。
0: 哎，为什么要叫猪猪女孩啊？
1: 可能 Q 一点吧，可爱一点的。
0: 那个猪是哪个猪啊？
1: 就是那个猪。
0: 那个猪吗？
1: 哎，你表达的非常赞、再来一遍，什么样的猪？
0: 就是这种猪啊，
1: 猪猪女孩。
0: 他说全身都是宝，可惜吃不到。没关系啊，淘宝肯定有卖啊，我来搜一下，绝对可以买得到。
1: 应该是可以的啊，应该是可以的。他寄过来的话，无非可能运费会稍微的贵一点吧。
0: 万能的淘宝，你知道我这个手机里面还有什么？我一般去那个地方玩，我就会加当地的卖东西的那个老板，对不对？
1: 对。
0: 我有一年去海南岛玩，然后在三亚和万宁的中间有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我们去玩的时候正好在那儿吃午饭，旁边有一个水果摊儿，很大，然后我们就去买东西。它芒果什么的话可以给你空运回来，如果你走那个航运的话呢可能会贵一点，它讲多少钱一斤。我就说老板来给我加个微信，后面叫到时候就直接叫你送。老板说没问题，反正我们这全国各地都可以。然后后来就加了这个老板微信，才发现老板会把当季的水果都在朋友圈里面发。
1: 对，会的。
0: 因为你一发之后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也想做生意嘛，对吧？你光靠当地人能做多少？什么那种咖啡胶，
1: 咖啡哦，黑不拉几，灰不了，那个咖色的，到底啥色的？
0: 咖啡胶，燕窝果、黄金果，什么？
1: 燕窝果是什么果？
0: 燕窝果就是
1: 是燕窝吗？
0: 就是跟火龙果很像，但它皮是黄颜色的。
1: 哦，
0: 燕窝果还有榴莲蜜
1: 啊，这个还好。
0: 咖啡果，
1: 咖啡果，
0: 过去吃起来里面像 Coco 那个巧克力的味道。
1: 好吃
0: 吧。

0: 切，
1: 然后芒果有什么水仙芒、什么贵妃芒、
2: 金黄、
1: 金什么各种各样的，反正它都有。
2: 对对对，就是这种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啊。嗯、有一些呢，确实是只有在那边才会吃得到的一些水果。
1: 是的，嗯、所以我就会经常啊、有了之后，他就会寄嘛，他就会让他我说你多少钱，他说100块，我就包多少5斤这样子过来。
2: 嗯，
1: 我跟那个小酒鬼有点像，小酒鬼太厉害了，南京什么。

0: 我现在水果吃的可能就是那个圣女果，就那个小番茄，吃一点儿，然后香蕉我偶尔会吃一点儿，西瓜我有一次买了半个西瓜，吃了好久，后来我想不能吃，
1: 吃了好久的概念是你本来买的就是半个，就是、
0: 半个西瓜，我想吃好久是一次我得要吃，就是比如说我挖出来一盘对吧，我那一盘得吃好久。
1: 啊，
0: 就是在一天的时间当中我要吃掉好久，我又不敢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因为我曾经吃过肠胃炎过。
1: 对，
0: 我现在所有东西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我都得在室温放一放。然后我妈就说那你还放冰箱干什么呢？我说那不放会坏掉啊。
1: 对啊，
0: 对，所以你说知道
1: 你还是为了让它存活的时间久一点。
0: 对，
1: 就很艰难，就像我们这样肠胃比较脆弱的人吃东西就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我现在就是水果会吃的苹果，但苹果的纤维比较多嘛，特别适合减肥的人吃啊。然后呢就是蓝莓，莓果类的其实可以吃。
0: 对，苹果呢我也很那个，就是如果我直接吃苹果我会容易拉肚子，但是煮熟了吃我也不爱吃，你说我难伺候不？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就每天蒸一个苹果吃，蒸的。
0: 要放到锅里面蒸，
1: 对，蒸的啊，确实那个口感就好像没吃吃肉，
0: 对啊，
1: 像在吃肉一样，
0: 你就感觉我没有吃水果，
1: 对，
0: 那哪行啊？
1: 水果大部分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脾胃虚寒，还是要少吃为妙哦。
0: 对，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哦。另外要多多的运动哦，哈，要少吃，迈开腿，管住嘴，这样才可以保持好的体型啊，像三行嫂那样，就一看就很让人很羡慕的。
1: 厉害，
0: 瘦瘦的，
1: 厉害，状态很好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听歌好不好？刚刚那个霞姐，今天早上霞姐心情不好，差点被那个鱼竿绊一跤，然后她点了一首歌，她也搞不清楚叫相思风雨中还是风雨相思中，反正最后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张学友和唐宝如的相思风雨中，送给霞姐。

滴，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可以说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价格也更适合，市场价59.9一大袋，今天打进热线每袋只要19.9，每天只需1.9元，4007105500，4007105500，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订购成功。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刚刚在群里面啊，在加上饼干群艾特了一下余树，我说一会儿给你放是否，他说找到了吗，佳哥，我是姓佳，不是，我是佳，不是甲，好吗？不是贾宝玉那个甲。但是我在想，也难为他，因为他是用手表语音翻文字的。
1: 对对对，不容易的啊。他这个就是分享欲很强。
0: 对，
1: 他是昨天，是昨天听到的吗？他是昨天听到一首新歌，要分享给大家听。
0: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余树，你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你心姐，你心姐用了一些手段，然后。就弄到了这首歌，
1: 是的，
0: 那不能跟你讲是什么手段，反正告诉你用了一些手段把这首歌搞定了。
1: 对，我刚刚在镜头里消失的那几分钟，
0: 他就是在搞歌。
1: 对，
0: 我们俩还在那个互相还要在通话，你知道吗？这个好 OK 了吗？哦，搞定了吗？审了吗？过了吗？
1: 可以了吗 ？OK 了吗？
0: OK 了吗？啊，就这样子。哦，大橙子出现了。大橙子说，大家早，今天下雨起不来，好想床上躺一天。
1: 是这样的，就是大橙子呢，确实你分分钟好像就能实现这个梦想。哪怕不下雨你也可以躺。果然，
0: 当然了，
1: 有叫什么去河马巡店的这个产业什么的，是吧？家族比较庞大的时候，
0: 他只需要在手机上面操控就可以了。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舒服，他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像我们财务不自由的还要在这上班。
1: 是的，没错，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看，如果但凡可以的话哈，谁会愿意早上五点钟起来先上班？
0: 哎，我们来看看那个班长说，这脑子我一下买了两个，一个是阿字母的，一个是很多字母的，啥意思啊？
1: 阿字母的，很多字母的。
0: 阿是什么意思？一个是很多字母的。
1: 买啥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刚我们聊啥了？
0: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买了两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个啥。
1: 我们没有办法联系上下文了，就是班长
0: 哈。班长，你不要经常发一些让我们看不懂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看丽丽啊，听众丽丽说，苹果从冰箱拿出来，在微波炉里加热30秒就不感到冰了，就可以吃了。
1: 那就是还是原本苹果的状态吗？
0: 但我苹果好像我都不放在冰箱里面，苹果要放冰箱吗？
1: 我现在会放在冰箱里。如果说天凉的话，就放在外面就可以了，因为苹果是真的很能放。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苹果放比我们以前那个苹果放的时间要久得多得多，
1: 所以它有一些科技和
0: 很活，它表面会有一层蜡，对不对？
1: 对，所以皮一定要削掉啊。本来我们都说，有一些果皮营养成分很高嘛，但是你不知道现在的果皮上面有啥，所以说还是，削掉就削掉了啊。
0: 对啊，就是这样。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博主，是日本的一个博主，他每天的午饭，我跟你讲，不夸张，我觉得他要早晚要中毒。比如说他吃黄瓜，把黄瓜皮剥下来，把那个皮也要当做成一道菜啊，就放点什么香油，放点芝麻拌一拌吃。米饭呢，冰箱拿出来一坨之后，热了之后还需要干嘛你知道吗？还需要放在冰水里面冰一下，把那个什么抗性淀粉给去掉。然后就吃点黄瓜，黄瓜皮弄一个米饭，就这样子一顿饭。
1: 所以说日本人都比较窈窕。
0: 对对对对，这个不适合我们。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要低血糖啊。
1: 而且我们的肠胃有点吃不消这种啊。
0: 好，那时间到了8:21，接下来一直余数跟我们心心念念要推荐的来自于程响的是否送给大家。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还有没有吃过新疆雪诺枣的朋友吗？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每颗都是去皮去核的，肉质饱满，软糯香甜，没有那种渣渣感。每天来上两三颗红枣，元气拉满，回回血，女性老人更要多吃，小朋友也爱的健康小零食。现在我们的订购通道已经开启了，4007101909，4007101909，拨打电话不用市面上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才59，10袋的话呢只要99，一整箱最划算，里面有25袋才225，全部都是新疆和田大枣，天然的地理环境，天山雪水的灌溉，无核又去皮，真的太好吃了。咱们的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都是包邮费送到家。李阿姨说这个枣子质量是真好，买到的就是纯枣肉，还是独立包装的。是的，独立锁鲜包装，不脏手不受潮。刘先生说这个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品质肯定好啊。是的，你懂啊。为了推动农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做强做优农产品品牌，为了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新的更大贡献，所以下单这款新疆雪诺枣也是一份支持。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咱们的价格超级划算，市面上少说也要20多30块钱一袋，咱们现在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25袋225最划算，每袋只要9块钱，全部都是新疆和田大枣，无核又去皮，真的特别好吃。4007101900，4007101900。笑女士说红枣本身是好吃的，就是有些枣子啊，枣皮厚卡嗓子，果肉还比较酸涩，但是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完全颠覆，枣肉饱满，那么大一个，全部都是精品。谢谢您的反馈，赵女士今天也是继续下单了。是的，质量好，品质好，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的持续订购。没有买过的朋友放心下单，收到货就知道了，每袋里都是独立包装，一个一个的虎皮状态，吃起来真的是软糯不弹牙，好吃不卡嗓，个个都是很饱满，而且都是发

0: 自内心的枣香甜糯，不像有一些红枣吃起来是果肉紧紧的干巴巴的，但是这个是完全不会。每一颗红枣吃完呢，整个的舌尖会有连续的这种红枣的甜味萦绕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嘴巴里有一种果香的甘甜味道。而且现在我们的价格是真的很好啊，你看给小朋友买一包薯片咱们都要投10块钱，稍微称点瓜子也20多了。咱们这一袋的枣子吃的是舒舒服服，健康营养，超值，才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其实不仅是好吃，红枣确实是个好东西。你看，红枣有天然维生素 C 丸的称号，其维生素 C 的含量位于白果之首位，高于苹果，也是桃子的50到90倍，远超梨140倍之多。红枣当中的维生素 P 的含量也是相当的丰富，而维生素 P 可以增强体内维生素 C 的作用，帮助血管维持弹性，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起到我们的心血管这方面非常好的帮助。另外，红枣当中的环磷酸腺苷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帮助扩展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具有改善心肌营养的帮助。那红枣当中的尼克酸也是扩张血管的好东西，并且能够降低胆固醇，帮助我们心脑血管这一方面能够降低到我们的胆固醇。此外，红枣的提取物还具有增强机体抗脂质过氧化以及清除自由基的帮助，对于延缓衰老也有一定的效果。难怪都说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门前一颗枣，红颜永到老。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抓紧时间拨打，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最划算，里面有25袋才225，每袋只要9块钱。枣肉软糯香甜，香气浓郁，9块钱一袋的精华枣肉，超级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8: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7: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8: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7: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如果想成为嘉兴饼干，方法非常简单，
1: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100.5846，LIUJIA 100.5846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一家人的大家庭，并且成为我们可爱的嘉兴饼干。
0: 是的，刚刚于树不是喜欢听陈响的歌吗？我陈响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叫《想起了你》。这李欣听完说。你说吧，
1: 我说就是想起了你又咋地呢，
0: 对，
1: 就那种感觉，
0: 就是不屑一顾、你又怎么样呢，你爱咋咋地的那个感觉、跟阿四很像，
1: 直接有点像，有点像。
0: 阿四就是那个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个人，
1: 对啊，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
0: 对，
1: 要的就是姐就是女王，
0: 你爱吃不吃
1: 反正我吃是吧
0: 你吃炸鸡吗？我从来没见你吃过炸鸡、
1: 原来是吃的、现在是很少吃的，现在如果非要让我吃炸鸡，我会把皮撕掉吃里面的鸡，
0: 那个我觉得就没有吃炸鸡的乐趣了，
1: 那没办法呀，
0: 就比如说那个原味鸡块、某 C 的那个原味鸡块、我就是要，我每次说我吃三角块、我就要吃外面那个皮
1: 啊，因为那皮是最有滋味的，
0: 对，你要吃里面的肉毫无滋味可言，
1: 嗯，一般有滋味的嘛，它跟健康它就不划等号，
0: 所以现在就不吃就不吃，对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偶尔稍微的奖励一下自己也可以啊。我还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欺骗餐嘛，不是，就是一周可以吃个1到2顿。
0: 我后来在山姆买了很多那个就盐酥鸡、它是半成品嘛、有盐酥鸡，有什么糖骨里什么烤鸡的那种、

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我们正在举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体验活动异常火热，这款豆浆粉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整整六大滋补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共同搭配而成的养生豆浆粉。有位姓刘的阿姨打电话进来说，我看你们这个豆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豆浆粉，这要搁平时啊，光买这些食材都不止这个钱了，19.9元一大袋太划算了，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能喝不，如果能喝我多订一点，每人每天一袋，身体健康起来。刘阿姨呢问得非常的及时哈，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食品级配方，除了个别对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基本上全家都能喝，老人小孩都爱喝，您放心订啊。还有一位从南京打来的赵先生，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9.9元，这是真的假的？赵先生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所有打进热线订购的朋友每一袋都是19.9元，没有套路，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惊喜的福利等着您。听众朋友会问，厂家今天为了回馈我们广播听众，特别开通了最后2分钟的热线特惠通道，今天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袋只需19.9元，足足为您省掉了40块钱，今天只需要1.9元，比自己做豆浆更方便，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惊喜的福利等着您。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订购成功。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只需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又放了一首李荣浩的歌，但他是翻唱的，原唱是娜姐娜英，叫《出卖》。
1: 这个歌我们今天那个配合阴雨天气哈，
0: 是不是很适合
1: 啊？真的是，就是要让你哭一下。
0: 对，送给盐城李荣浩。他马上好像去看李荣浩的演唱会了，在苏州。
1: 真的啊？
0: 去看小眼睛的演唱会。
1: 但是他的就是他的歌曲确实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
0: 而且他是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就他算是一个音乐创作人，
1: 对，
0: 就是很厉害的那种，会写歌，对吧？有些人只会唱，
1: 有些人只会
0: 听，
1: 对，那就是我。
0: 、哦、我们不都这样吗？
1: 有些人会写词，
0: 对，
1: 有些人可能会编曲，这样子，对吧？
0: 写词的人也很厉害，
1: 对，
0: 编曲的人更厉害，
1: 是，
0: 写词有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些 AI， 现在写那个作曲就很难，
1: 对，
0: 就 AI 做的曲吧，都感觉差不多，
1: 对，有点像，
0: 对吧？
1: 就 AI 的声音都很像呢。
0: 对，你听汽水音乐听出来，感觉每个歌翻唱的都是一个歌手。
1: 对，我有的时候在那个抖音平台刷到的一些歌曲底下有这个 AI 提示嘛，都是一种感觉，
0: 对，
1: 就那种烟嗓，然后很有力量，真的。
0: 或者就是很 K-pop， 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说不上来。你知道现在还有流行 K-pop， 你知道吧？
1: K-pop， Hip-hop，
0: 对 ，Hip-hop 和 K-pop，
1: 不晓得
0: 有什
1: 么区别？
0: 怎么讲？就是那个 Blackpink 他们那个组合就叫 K-pop，
1: 啊，好高端。
0: 就是你也说不出来阿巴兹阿巴兹那个歌，你知道听过吧？
1: 啊，
0: 那个念阿巴兹吗？我怎么看到是 apart？
1: 你要是说那个英文的话呢，可能就是 apart。
0: 哦，
1: 但是呢，人家唱出来
0: 就是阿巴茨，
1: 阿巴茨，阿巴茨。
0: 对，您刚刚说的那句话的时候，前面那句特别有北京口音，
1: 像吧？
0: 特别像，天哪，我感觉像两个北京台主持人在做节目。
1: 是的呢，就是嘴巴不用张开的那种。
0: 对，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好。
1: 你前方那有站大烂儿，
0: 小西天儿到了，小西天儿。我以前去北京不是坐那个公交车嘛，有一站叫小西天儿，
1: 小西天
0: 是叫小西天，真的有一站叫小西天。
1: 不是，那个北京的站确实非常多，
0: 对，而且那个名字都奇奇怪怪的。然后那个售票员就说小西天儿了，小西天儿，小西天儿，小西天儿。
1: 我真听不懂，那个时候是有售票员的，可能会报站嘛，
0: 就听不懂，
1: 真听不懂，
0: 真的是听不懂，不是说我们俩在这，是真的听不懂。你说你大大跟你讲小西天儿，小西天儿，小西天儿，你听懂吗？
1: 大烂儿的，大烂儿，
0: 西单，西单，西单，哈哈，就听不懂。
1: 西单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
0: 就这种感觉，
1: 人家就是那种连环音，连环。
0: 单儿啊，小单儿到了，小单儿，积水潭，积水潭，听懂了吗？
1: 这记事台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还能听懂一点，但不知道我们南方的家人朋友们能不能听懂。
0: 别嘚瑟嘚瑟嘛，我们过去用方言跟他讲的，我保证他一句听不懂。
1: 哎，真是，
0: 对吧？
1: 你那个方言他肯定是一句听不懂，
0: 一句听不懂，哎，绝对的。
1: 我相信他，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北方人真听不懂。
0: 对啊，比如说我们来这个大石烂，大石烂不是叫大栅栏吗？用方言讲刀组来。
1: 要吃人。
0: 还有什么小西天好像还行，小西这个可能能听得懂，东单西单可能也能听得懂。
2: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是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周啊，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国内呢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整个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3: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洲，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勤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

0: 陆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2: 像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1: 没错，
0: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18年来，不仅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距离，让偏居沿海的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融入长三角1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研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研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我很喜欢研学，因为研学有些我在学校里学不到。
4: 喜欢，感觉是，我从小到大研学，最快乐的一次。
5: 我们依靠着这座大桥，我们设计了关于上海和嘉兴的线路，比如说，海陆空科技行，其中就包括上海的天文馆和科技馆。

0: 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1: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2: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1: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2: 好特别呀。
1: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0: 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全国首个立体杂志沉浸式空间中国国家地理 Magazine 刚刚斩获2026德国 IF 设计大奖。场馆以独特的地理叙事重构空间逻辑，让设计巧思与自然人文表达浑然一体。千本经典杂志封面拼接而成的旋转楼梯，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裸眼 3D 光影馆将地理奇观搬到眼前，让人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祖国大好河山。国内首个矿石颜料主题互动空间色彩工厂，趣味十足。您可以从色彩视角感知地理机理，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矿石制颜料的古法工艺，还能通过虚拟换装体验传统服饰与妆容的文化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2: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1: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2: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1: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0: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天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统神话。
3: 玩了女娲补天这个项目，就感觉非常的新奇，因为平时在课本上面看的课文，能在这里能生动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是让我体会一把呀，科技十分的发达，
4: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体感震撼啊，视觉冲击很大，就仿佛自己亲身回到了那个神话世界当中。
0: 如果说东方神话园区是穿越千年的奇幻梦境，那毗邻的东方玉小园区则是热血沸腾的红色传奇。园区以民族复兴史为脉络，您可以体验致远致远，见证甲午海战的悲壮。王牌项目飞翔则通过球幕影院与悬空座椅，带您在高空视角俯瞰祖国大好河山。
5: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6: 对他三观的塑造应该是挺有帮助的，特别是现在那个短视频碎片化，他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对多接触一些这个信息，我想对他的成长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1: 刚才咱们体验的项目飞翔真的是太戳人了。
2: 是的，
1: 珠峰的雪、三峡的浪，还有江南的春天，一幕幕在眼前铺展开，耳边环绕的全部都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
2: 所以飞翔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万里山河的烟火人间是几代人建出来守出来的，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下一次刷的话，我应该还是会被感动到的。
0: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

0: 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他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他们投喂小鱼。
1: 我们像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一样，
2: 他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
1: 也太可爱了。
0: 寻梦剧场里，三位海狮明星准时登台，高难度顶球轻松拿捏，还会凑过来给你贴贴。在这里，人和海狮不再是你看我表演，而是像老朋友一样默契互动，又治愈又温馨。这座占地2万平方米的海洋乐园，不再只是传统你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地盘绕，松狮蜥懒洋洋地趴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间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1: 我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那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2: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1: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0: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十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滨水风光。
1: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两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2: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1: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2: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1: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0: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2: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1: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0: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2: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1: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2: 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1: 对，是的。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息。

0: 繁衍的家园
1: 啊。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呢？
0: 哎，当然有了，咱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2: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腾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马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0: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1: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0: 哦，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这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1: 对，是的，对，来欢迎我们呢。
2: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3: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子的。
0: 这个好吃吗？
3: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是吧？
3: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螺啊，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0: 海瓜子。
3: 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3: 这个200多一斤。
0: 200多。
3: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0: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3: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这条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2: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3: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0: 啊，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3: 对
0: 呀、
3: 啊、对呀、啊、糯叽叽，因为烧年糕了它带饭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0: 有回味。
3: 对对对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2: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0: 青蟹其实是咱们前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4: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0: 特别它吸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2: 作为前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壳黄肉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要2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1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0: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2: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0: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细枝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4: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0: 是的，
2: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3: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0: 酒糟。
3: 对。
0: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3: 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后片用盐腌，不能太咸。

0: 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哦，做法啊、哦，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统下来的。
1: 五花肉先蒸至6成熟，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儿。
2: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前湾的10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前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趁着五一假期，不妨来杭州湾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消费主张。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3: 矮寨大桥是包茂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四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1: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2: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3: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1: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3: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2: 对，
3: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2: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3: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2: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3: 好的，
2: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3: 还是有点恐怖的。
2: 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3: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2: 出发了，要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

0: 1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1: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2: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1: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2: 感觉腿会有点软
1: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2: 看看大桥上面。
1: 好，
2: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1: 对，
0: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1: 来，要体验，我要跑起来啊！
2: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1: 跑呀跑呀跑！
2: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
1: 我也恐怖，我跟你
2: 说。是吗？
1: 对。
0: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2: 哎呀，太恐怖了！
1: 跑！
2: 你人怪好，
1: 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
2: 嗨！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1: 哎，看这就到了。
2: 是的，
1: 对，
2: 我们到了。
0: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3: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4: 跳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3: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4: 看到了什么？
3: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0: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4: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1: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4: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1: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4: 对。
0: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4: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
4: 嗯，
1: 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4: 看着就比较吓人。
1: 有没有信心？咱们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4: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1: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
4: 我们出发了。
0: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飞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飞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5: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1: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5: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1: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0: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5: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
4: 我们刚刚在体验费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1: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3根锁链的地方和2根锁链，我觉得2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绷紧这样。
0: 老泉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4: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1: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荣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0: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非遗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都知道吃红枣好，但是总想不起来吃，或者是不爱吃的朋友，这款去核去皮的红枣当零食放手边，一口一个真的是停不下来。只有枣肉，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每一颗红枣的肉质都很饱满，吞咽时没有带枣皮的那种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红枣的香甜。赶紧带回家去尝一尝，现在好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有25袋才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气血旺，生活旺，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诺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那今天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有25袋，225，划下来9块钱一袋，吃个瓜子还得这个钱吧？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刘女士说，我妈对吃的东西是真的挑，但是看到这个红枣啊，是一直夸好，说现在人怎么这么聪明，能把枣子皮枣子核都去掉了，而且枣子的肉质厚实，不干瘪，有嚼劲，枣香浓，口感是香甜软糯，差一点的枣子根本做不出来。你看，这就是识货的，这种红枣你干吃就能吃出品质，当然你泡茶啊、煮粥啊、做糕点食材那更是出众，不吃不对比是真的不知道。那此刻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零食店都是20大几一袋，那今天5袋才59，99块钱能到手10袋，一整箱有25袋，只要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真的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是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赵先生订购了2箱，说老妈平时炖个汤都喜欢放2颗枣子，这个枣子还是第一次买，感�觉特别好。张女士订购了3箱，说自留1箱给老公爸妈，自己爸妈各寄1箱，家里的枣子都是必备的，原箱发货更方便，也会更好看。对的，现在1箱啊是25大袋，225。赵奶奶说这个红枣

枣是新疆的吗？对的，是新疆昆仑雪诺枣。咱们袋子上有名字、有产地、有品种，您放心订购，不添加任何的东西，就是去了皮、去了核的新疆大红枣。您试试看，平时出去遛弯吃，或者说在家里做点粥干吃都可以。4007-101-909，4007-101-909，这个是电话，直接找客服订购就可以了。其他的朋友会玩手机的，咱们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这个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有朋友在说红枣打豆浆，枣香浓郁，特别好喝。钱女士说枣子好啊，饱满圆润，吃着看着就知道这是。

0: 心中的彷徨，请购买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4: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
5: 我是朱燕。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那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
4: 那时候跟医生说一下，哎，最近我好像有点奇怪啊，把详细的事儿跟医生多交流一下。
5: 对，其实这个如果有那个记录的话，你都应该要把它记录一下哈。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可能我们特别是新开了那个药之后啊，其实你也要对那个用药的效果进行一些评估的。老年人啊，这个评估用药情况的频率呢，要根据病情阶段来定。疾病初诊或者是调整用药后1到3个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病情尚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密切观察，有问题要随时找医生去做评估。那么进入稳定期之后呢，每3到6个月还要再评估一次。如果是刚刚出院啊，体重明显的有变化，要在2到4周完成评估。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同时吃多种药，可能陷入哪些？

0: 用药的误区，比如说漏服之后一次他吃了两倍的剂量，可能会导致药物中毒。
1: 对，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上一段忘了，
0: 哎，
1: 这段我补上。
0: 对，结果你剂量超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所有的药物不分间隔一次吞服。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要同时用药，你可以吃完饭，比如说半个小时先吃一个。然后呢过个十分钟你再吃另外一个。
1: 对，
0: 再过个多久再吃一个。
1: 嗯，
0: 你稍微隔一隔。
1: 对，
0: 要不然就容易有影响，比如说钙片铁剂就会干扰其他药物的吸收。
1: 嗯，就是这个要问一下医生，它有先后的顺序。还有就是有一些药它是不能够随便掰开来吃的，你这个随意掰开了，或者是你把那个缓释片给嚼碎了吃啊，还有这个肠溶片啊，你如果是你去吃的时候没有按照要求去吃，会破坏药物结构，会导致药效突然释放，它会引起低血压或者是胃损伤。其实我就看过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位应该是中老年女士，她就把那个缓释片掰开来吃，后来送急诊的。
0: 对对对，如果医生跟你说你这个是吃半片或者四分之一片，不是有分药器吗？
1: 对，
0: 你可以这么去吃。如果根本医嘱里就没有提到这件事儿，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就遵医嘱这个事儿一定是用药里最重要的事儿。
1: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体不好，我吃点保健品总归是好的，
0: 自行加的。
1: 哎，这个中成药，
0: 对，
1: 反正药效我们都觉得它没有那么快，也是好的啊，
0: 就是不是医生开的，
1: 对，
0: 你自己觉得要加的药，
1: 对
0: 啊。
1: 那比如说有人会那个吃那个叫做银杏叶制剂，与阿司匹林合用，这其实。

0: 剂量不对或者过敏反应造成伤害。
1: 嗯，这种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比如说感冒、
0: 嗯，
1: 我也是感冒，你也是感冒，
0: 嗯、
1: 你吃的什么药啊？
0: 对对，
1: 我也来吃一个这个。
0: 哎，我吃了 A、
1: 嗯、
0: 啊，行，我也来吃 A，、嗯、结果根本跟你就不对症。
1: 对，是。那我们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到，就是老年人我们怎么保证日常规律服药啊？
0: 嗯、
1: 推荐一些小技巧、啊。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去这个开药的时候，或者说去复查呀等等，这种时候可以把药带到门诊上，让医生来帮忙筛选一下核心药。还有哪些可以停掉的药，并且呢，这个尽量换成啊，这个一天吃一次的复方制剂，使用那个分药的盒子啊，
0: 现在很流行给家里老人用。
1: 对，
0: 周一什么周二，因为有的药还不是天天吃，顿顿吃，对吧？它会有些区别，包括有一些确实是遵医嘱用的保健食品，
1: 嗯，
0: 跟药物。它其实都要区分开来嘛，
1: 嗯，
0: 你一周哪天吃什么，哪天吃什么，写得很清楚、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糊涂嘛，就是哎，上顿吃了没有吃啥，下顿
0: 格子来吃，
1: 按格子提前给它分好。还有一个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把那个用药的清单哦，你弄成一个那个表格一样，
0: 嗯，
1: 比如说你贴在显眼的位置啊，这个冰箱贴，哎，一贴贴在冰箱上，
0: 嗯，
1: 或者说餐桌的某一个显眼的位置，那这样呢，每次去服药的时候，你服了以后，哎，给它打个勾，其实可以把这个吃药和日常生活习惯给绑定。
0: 还有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现在有那种药盒、嗯、它是自己带提醒的、
1: 嗯、
0: 你可以手机上设置它、
1: 哦、
0: 到点了、
1: 哦、
0: 啊，到点了、
1: 嗯、
0: 该吃什么了它提醒一下、
1: 嗯、
0: 或者呢就是手机上有小程序去提醒这个用药的人
1: 对
0: 他该干嘛了
1: 这样就不会忘了
0: 对对、
1: 哦、嗯，因为其实很多的慢性病它不就是它就是要长期去服药的、
0: 嗯、
1: 那你一定要记得不能忘嘛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就要说五药五不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
0: 啊，我们先说五药要看清药物说明遵医嘱用药
1: 嗯，还有就是要定期复查要勤于医生沟通
0: 第三呢是要用药历啊，不光是病历你的药历要准备好
1: 嗯，
0: 和药盒做好记录、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关心身体要注意副作用
0: 最后一个强调一下要家人协助共同管理因为前面说了很多比如老人自己要做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家里人要多关心老人的用药情况
1: 嗯，
0: 协助核对药盒提醒服药陪同就医这个是为安全用药提供安全的一个壁垒
1: 嗯
0: 堡垒啊
1: 是刚才说的是五药接下来说五不药第一个就是不要自行诊断模仿别人用药
0: 对
1: 啊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不代表它适合你那病因不同体质也不同那不能够在没有问过医生的情况下自行用药
0: 第二呢不要迷信偏方保健品就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特效药或者是祖传秘方、
1: 嗯、
0: 保健品和药品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服用之前务必咨询医生我不

0: 好，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
1: 我是朱燕，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交流。我们问大家，老年朋友如果说吃好几种药的情况下去医院复查，你最应该带上什么？尽管我们其实已经公布了答案，但是我想这个 Live 互动的目的可能是一种宣传
0: 提醒，
1: 对，是一个提醒，就是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我们再说一下啊，把吃的可能有几种药的那个清单用量，用量啊，这个全部做一个记录啊，带给医生看。如果说你没有整理的话，你把几个药盒带着跟医生说一说，
0: 就很简单，大家都省事儿啊，也节约时间。那关于健康，今天还有个提示，就是 AI 能不能在你看病之前给你起到一个是主导作用呢，还是协助呢，还是就是简单参考一下。
1: 一说这个话题我就笑了，可能南老师咱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0: 大家都会
1: 哪不舒服了
0: AI 问一下。以前我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我其实有这个习惯是验证一下他说的到底对不对，
1: 你来考核他是吗？
0: 对，有的时候找了中医，医生开了方子，我会把方子发上去，然后我就看他是怎么分析的，
1: 我看你到底对不对。
0: 结果你还别说，他分析的还挺好。
1: 我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哪疼哪痒，我就到那个，有的时候是 AI， 有的时候到某什么书，然后我就发现现在有那个有人画的那个简笔画可简陋了，然后他给你的腹部列出了几个地方，说一个箭头出来，这儿疼是怎么回事，那疼是怎么回事，
0: 挺好。
1: 但那个我是不敢相信的，
0: 挺有意思的啊。
1: 是，
0: 那确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先问 AI 再挂号。然后有记者在武汉的多家医院随机采访发现呢，比如说30名就诊的市民当中，约60%用过 AI 问诊，而且近30%的人当天就会在 AI 的建议下赶紧到医院去挂号了。
1: 哎，那你其实说到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爱用这个 AI 问诊呢？那是有原因的嘛。你看咱用手机去问 AI， 首先你不用排队不用挂号，它全天在那儿，你问了以后马上回应你，对吧？换句话说就是它随叫随到嘛。
0: 对
1: 普通人而言，它既是比搜索引擎更加准确一些的健康顾问，而且它还兼具了一些这种基础的科普和这种对你的简单的这种引导的功能。
0: 对，我还会干一个什么事呢？就比如说有检查报告，有看不懂的地方，直接就发给他，确实解释得非常好。相对来说，就是跟你医生简单的几句话那个回应是能对得上号的，而且他给到的回应更详细，让你心里也就踏实了。哎，什么是箭头啊？到底怎么啦？这个数值代表着什么？哎，你一看就明白了。
1: 你这个更高阶一点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对那个科就是一个医用的那个术语不是很了解的话，
0: 就查一下，
1: 我就问给他，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它代表什么？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但是呢，它也有几个误区。比如说呢，它列举的就可能直接把疾病可能的疾病作为确诊的结果。甚至呢，它会让你自行的就是有一些引导，说你去买一些什么药，也许就能解决了。
1: 对，
0: 就他可能会有这种暗示或者这种引导性的语言，这个就不太合适。
1: 特别是有一些你看了以后会害怕，
0: 他长
1: 得比较严重，你
0: 一上来就是严重的疾病。
1: 对，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它也会存在着信息偏差。AI 的判断呢，它是完全依赖于用户输入的描述。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自己描述的不准确，或者说不完整，或者说我自己其实在问他的时候，我就带有自己的一个倾向，那他可能就会给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他就会影响到你的这种沟通。将来可能你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你又得到一个更错误的信息，
0: 对，
1: 然后你再去问医生，可能就会增加沟通成本。
0: 而且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医生会反问你很多问题。哎呀，他不啊，他在你问诊的时候，可能他暂时还没有这个。
1: 他顺着你说，
0: 对，他顺着你说，这个就比较可怕。还有呢，有一些患者会迷信 AI 的结论，就先入为主的去质疑医生的问诊，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这个反而带来就信任的危机。
1: 对，那还有就是AI 为了求这个审慎啊，它往往也会举各种的可能性啊，包括一些就刚才讲的少数可能的那种严重的疾病。那如果说患者你不能够理性的去分辨的话，你其实很容易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引发过度焦虑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0: 所以 AI 问诊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当然想让它稳稳的当好助手，也需要制度来托底。近年来呢，相关部门包括地方也陆续出台了规定，明确 AI 问诊只能

0: 能作为辅助，它不可能替代医生的专业判断和最终的决策。
1: 嗯，那其实至少在现阶段的话，无论是 AI 技术怎么去迭代，它诊疗的最终决定权仍然是需要具备资质的医务人员来掌握的。嗯，我想这其实也是画了一个边界，就是它应该怎么去使用。
0: 嗯，
1: 那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也心里要有个数，要冷静一些哈。
0: 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对我们来说 ，AI 是健康顾问，但它不是主治医生。你可以把它当成呢是一个参考资料，而且这个资料要医生确认。
1: 嗯，
0: 哎，不是给你自己参考的。
1: 还有就刚才讲到了，如果他告诉你一些很可怕的可能，
0: 嗯，
1: 那你也别太着急，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然后得到一个最终的客观的一个检查报告。
0: 嗯，这也是我们怎么用 AI 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底线。
1: 对，
0: 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在问诊这个事情上了。
1: 是，
0: 生活里很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咱们还会聊到关于反诈的事儿。为什么？也是这个月，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呢联合开展了全民反诈再行动的集中宣传月活动。
1: 嗯，
0: 那正好我们是采访到南京市紫荆银辉宣讲团的宣讲员陈红艳老师，因为他本身也是退休的警官。
1: 嗯，
0: 在反诈这个事儿有非常多的经验，
1: 而且都是来自于一线的真实的一些案例，
0: 对，
1: 我想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0: 嗯，那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1: 一会儿见。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黄。

0: 8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9: 好，8点之后继续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
10: 我是朱燕。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当然这个答案我们早就揭晓了，就是老年朋友如果同时吃好几种药，一定要记得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呢，应该带上你正在吃的几种药的药盒，或者说列一个清单，跟医生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9: 最近这个宣传活动挺多啊，中央宣传部包括公安部，在6月10号的时候就联合部署开展了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就是心理的心，
10: 对吧？
9: 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的集中宣传月活动。所以我们节目里也要把这个事儿来说一说。
10: 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来自一线的公安民警的结合相关案情的这种提醒。
9: 对，因为要提升到尤其老年朋友防骗的意识和识别骗局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采访到紫荆银辉宣讲团的宣讲员陈红艳，他专门对老年朋友容易会落入的一些陷阱做了分析，因为他有日常工作里啊，结合这些案件，他有很多的金句，一说就能记住，而且他有实用的方法告诉你，如果遇到一些骗局，你觉得可能有问题的，你该怎么办？给你几个方法。
10: 我现在就觉得怎么办？我第一件事就挂电话。
9: 对，他会让大家去反问那个骗子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法可以去使用的啊。
10: 我们来了解一下。
9: 好。
11: 啊，你比如说我们老人遇到孙子打来的电话啊，说这个爷爷奶奶啊，这个我上学的路上我骑车子把人给撞了，现在在派出所，对方想私了问我要钱。那么我们的老人，咱们中国老人是很传统的，
9: 对
11: 啊，那么他会怎么样？隔壁亲，只要孙子提出来要钱能解决的问题，立刻说有，没问题，对吧？那么我们做宣传，我们经常会说要核实，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么怎么样去核实呢？那么我的宣传，我基本上就是直接给方法，直接给措施，直接给答案。那么我到社区去做宣传，我就会告诉我们的爷爷奶奶，接到了孙子孙女打来电话，无论他是讲什么样的借口，急着问你要钱，无论他怎么急怎么急，咱们都对一个说，哦，现在有电信诈骗，但是宣传还要有一个什么，要具体的给老百姓解题的方案，你要告诉给他。所以老人在
9: 这个节目的本身播出的角度带来一些内容，也确立了节目的一些主题。比如说我们说自己是这个节目叫文化敬老，艺术养老，服务助老。我们在日常的节目，在我们的一些新媒体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活动上在实践着12个字儿，但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朋友的支持，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你们想听的内容，你们希望获得的服务，也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
10: 其实视频号当中包括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也可以

0: 私信和留言告诉我们哈。嗯，我们的视频号去往绿洲里比较受关注的，就大家点赞比较多的也都是老年朋友的艺术团体，以及一些服务类的内容，尤其是我们前一阵做了很多老年朋友的法律相关的公证相关的服务的内容，明显感觉观看量高，然后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哎，我们的视频被平台推荐了，对吧？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的同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建议啊。这里要结束美丽夕阳，稍后12点明一座堂的明天中午11点再见啦，
1: 再见。

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口感和品质，所以本次的秒杀价格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现在大家就买回家，赶紧吃起来吧！价格说一下，是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袋，25袋一整箱，只要225，一袋只划到9块钱，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好，说到这里有人肯定就会问了，去了皮去了核之后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啊？放心，咱们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皮工艺，不是化学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红枣本身的营养成分。红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铁元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不管是大人补气血调理身体，还是孩子补充营养开胃解馋，都非常的合适，一家老小都可以吃，是真正的全家共享的好的零食。4007101909，40071019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下单，搜索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1909，4007101909。好的朋友们，健康的零食，方便的美味，就在此刻。新疆和田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每一颗都是满满的诚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幸福，大人小孩都适合，赶紧把这份新疆的甜润美味带回家。下午工作累了，拆开一袋雪诺枣，搭配一杯热茶，不用起身买零食，就能快速的补充能量，比喝咖啡奶茶更养人。晚上追剧的时候，把雪诺枣当作追剧小零食，不用吐皮，不用吐核，一边看剧一边嚼，甜而不腻，不知不觉就能吃好多，还没有负担。周末也可以在家做甜品，把雪诺枣撕成小块，和银耳莲子一起炖，不用额外的加糖，就很润了，润燥又养颜，比外面买的甜品健康还实惠。我们的秒杀快要结束了，5袋只要59，99块钱可以到手10袋，一整箱发货，25袋225，每袋才9块钱。来自于中国供销合作社的雪诺枣，秋冬的宝藏好物，出身靠靠谱，口感好，方便又便宜，不用等打折，不用凑满减，现在下单就可以把这份秋冬的暖意带回家，每天都能吃到甜甜暖暖的雪诺枣，把气血补起来，舒舒服服的过秋冬。9块钱一袋，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啊，先要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工作啊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重症医学的临床专业药师啊。大家呢，如果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静主任啊，给大家来做线上的解答。胡主任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关注青少年的用药安全问题啊。今天我们的第二位专家呢，和各位来关注的是肾脏的问题，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杨主任呢，本人啊，特别擅长单孔这个单孔镜下的肾脏方面的泌尿系统方面的肿瘤的治疗。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杨杰主任呢一起来关注肾脏的肿瘤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肾脏的检查当中啊，发现了有结节呀，有这个占位啊等等，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我们如何来维护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呢？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来给大家说一说。同样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 Live 和现场的热线来做节目的互动。

0: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啊，江苏降雨的天气啊，会比较频繁，而且呢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也在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啊，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尽量避开啊强降雨还有强对流时段的这个出行，要做好雷电和大风的防御工作。根据预报，今明两天江淮淮河以南地区仍然有强降水，并且伴有七到九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至之后啊，天气会多一些阴雨的时段。总的来看呢，未来五天江苏的雨势仍然是先强后弱的态势。25号到26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最近这几天我们的体感是湿凉的啊。然后在26号再次回升到30度左右。27号、28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升到31度到35度。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1度到25度。明天的南京是小雨转阴，温度是20度到26度。后天呢是小雨转阴，温度是19度到27度。最近这段时间阴雨连绵啊，空气的湿度会比较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呢，室内的湿度啊最好能够控制在50%以下。还有呢，雨后的空气当中啊，霉菌孢子的浓度会比较高，一些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啊。那么在饮食上呢，还是希望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去暑益气的啊生津止渴的食物啊，比如说像苦瓜、冬瓜、西瓜、香瓜等等，那这一类呢是这个时段我们特别推崇的啊，叫瓜果类的果蔬。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明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重症医学专业临床药师胡进胡主任，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胡主任呢，应该说在用药方面哈，一直在这个比较擅长，而且呢，我们看到是在重症医学方面的用药问题上，所以呢，大家啊，如果有相关的用药的问题，我们稍后呢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赖舞，我们请胡主任在节目中帮着大家来解答解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胡主任要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是青少年人群的用药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可能先要请问一下胡主任啊，青少年群体当中啊，比如说在可能在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那哪些药物啊或者是物质容易被误用啊，那么为什么说要值得大家的提高大家的警惕啊，我们先请胡主任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从我们药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青少年容易滥用或误用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所印象中的一些像阿片类药物，还有一些药物的话会存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药箱里边、网络商品里边或者是一些新奇的玩具里边。我们可以分为三类这种滥用的一个药物或者物质。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会影响我们大脑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药物，包括一些像我们止咳药物里边的右美沙酚，还有一些镇痛药物、阿片类药物、镇静催眠。

0: 左右，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的话，可能连成分都不清楚，而且它往往会产生或者含有一些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物质。
1: 嗯，
0: 那么青少年的话，如果轻易的去轻信的话，食用的话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第三类，就是可能会伪装成一些像电子烟呀、像气球的一些形式的一些成瘾性的或有害性物质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一类药物里边的话，通常会有一些右美沙芬，还有一些苯二氮卓类的一些镇静催眠药物，
1: 嗯，
0: 还有像一些笑气，还有一些电子烟都需要警惕。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并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记住它的名字，
1: 嗯，
0: 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那种但凡是能够让人产生兴奋呀、镇静、或者是幻觉的一些东西的话，都不能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具，
1: 嗯
0: 来使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这个提醒其实对于青少年人群啊，应该是有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人群呢，应该还是处于懵懵懂懂的时候，同时呢，他们又和网络啊可以直接去连接，所以这些小朋友的家长们，我觉得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尤其在网络上，他社会经验又不丰富，那他可能会被一些，比如说宣传会误导啊，甚至是一些对这个药物他可能的利弊的两面性不是很了解，那可能就导致这种误用啊，甚至最后是滥用的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这个问题呢，在青少年阶段啊，我们怎么样用药安全啊，怎么样合理用药，那这个意识呢，我们需要慢慢的哎给他们慢慢的培养起来了。啊，青少年为什么会容易踏入用药的误区？还有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一些诱因可能是什么？
0: 我觉得青少年很容易踏入的用药误区的话，其实原因并不是很简单一的。
1: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青少年他有一个身心发育的特点，
1: 嗯，
0: 他是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他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容易受到他们同伴的影响呀，也容易会把一些像放松的感觉、兴奋的感觉看得很重，所以他们会受到一些同伴的怂恿、网络的误导，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对于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药物的风险认识不足，他们会认为药品是不是比阿片的药品更安全，像我们一些非处方药啊、止咳药啊、感冒药是不是可以随意的使用啊，会认为哎，别的人用过没事，那我是不是可以使用，对吧？还有就是认为缓解了的话，认为用完药物之后症状缓解了就可以停药，这样的一些用药风险它认识不足。
1: 嗯，
0: 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像家庭、学校、网络环境的影响，他们那么孩子的话可能一开始的话并不想滥用的，而是从每一次的一个叫试试看，或者是朋友说没事开始，然后慢慢到滥用，慢慢到失控，这样一个结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一些误区。
1: 嗯，就比如说他有的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学习很辛苦啊，他也想办法，哎，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自己助力提提神啊？有的朋友可能是有点情绪不稳定啊，他觉得睡不着觉，哎呀特别难受，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这个尽快的睡眠。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跟家里人反映啊，我到医院是不是去看个医生啊，看医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和指导，那可能自己从身边人那里找到一些东西，那其实是并不科学和安全的啊。那
0: 是的，
1: 其实以前我们家里人会有这个印象，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特别谨慎啊，说哎呀小孩小啊很娇嫩呐，我们又要一定要小心，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半大不大的，就是青春期都靠近成年人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这个意识可能就不那么强了，觉得反正都这么大了，然后就用药嘛，就吃吃药，不会吃出什么坏事来啊。那么从精神发育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们，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
0: 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话，其实对于像擅自改变用药或者是擅自用药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更复杂的。
1: 嗯。
0: 那么青少年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的儿童到成人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呢其实有些像身体啊、身高、体重可能都在变化，他们呢既不能按照我们的儿童剂量来用，也不能直接照搬我们的成人剂量，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要擅自加量，然后擅自缩短它的用药间隔，那么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药物的话可能在我们体内蓄积，增加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或中毒风险，相反呢，如果我们就自行减量了或者是提前停药， 那么也可以会导致他的一个治疗失败。

0: 病情反复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的青少年用药的话就不能看哦，年龄差不多，体重差不多，就擅自的加量擅自的减量，我们一定要咨询我们专业人士来进行按医嘱按说明书来用药，比较安全这样子。
1: 好啊、嗯、那么家长和老师们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啊或者是行为上的变化呀，能够早期发现可能这个孩子存在着用药不良啊不当的这样的风险？
0: 嗯，其实我们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是可以通过他会出现一些异常兴奋的表现，比方说比较烦躁，比较躁动，话多，然后睡眠减少。所以我们看趋势的话不能看单一变化，要看总体的变化，要看孩子跟之前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或改变，然后再来鉴别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用药不当的一些风险。
1: 嗯，好啊。那么如果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错误的用药了，家长第一步或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合适的方法，请您给一些建议。
0: 首先的话，我觉得第一步要判断他的安全性。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一些意识不清、呼吸异常、抽搐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立刻就医或拨打急救电话。如果暂时他没有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我们家长应该首先保持冷静，把孩子待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然后避免使用这些可疑的药品，然后尽快联系医院，然后同时的话就应该在就诊或就医的时候的话带上他所接触的一些药品药盒包装甚至是说明书购买记录等等，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临床医生或药师来进行专业的评估。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方面就是家庭啊我们怎么样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用药的观念啊。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我就发现女儿啊，高三的女儿她居然自己在网上买了减肥药，然后为此我们大吵了一架。孩子就是强调说他们同学有用的，说效果挺好的，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必要和孩子好好说一说啊。您看我们也借着他这个这个反应的这种情况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一方面怎么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一方面我怎么去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用药的观念。胡主任。
0: 好的。首先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的用药药品的管理的话，其实应该是叫四句话吧，应该叫处方药不共享，特殊药品要上锁，过期药的话要及时清理，然后用药问题的话要问我们的专业人员，比方说我们在家里边的话可以建立一些高风险的用药的一些清单，老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镇静催眠药物，或者是中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强效止痛药，还有一些精神科药物，还有一些抗癫痫药物的话，这些药物的话就是应该要单独存放的，要标识清楚，要数甚至是数量要标识清楚。那么如果这个孩子需要长期用药的话，我们家长的话也应该要列一个清单，把药品呀、药名、用途或者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都列下来。而且我们的这个东西的话要长期的一个整理，比方说它过期了我们要及时清理掉，因为过期药品的话使用的话它的疗效会打折扣的。它就是如果是家里边人在使用药品的时候的话，就不要在孩子面前会有一些心理暗示的一些药物名字，比方说这药物特别管用，多吃一点就好了，睡不着吃一片就行，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话其实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个用药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是要避免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压力的话，比方说孩子因为学习啊或者是人际关系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难受的话，就建议孩子不要自己找药吃，也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的一些像神药、助眠神器等等一些秘方，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大人或者父母啊、班主任、校医等等，也可以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药师等等。然后呢，药物滥用的话并不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一定要清楚，对于任何一个很明显能改善你的睡眠的药物或者是成分的东西都不能够轻易的相信。那么别人使用的药品的话如果有效的话也不一定去适合你，网络上说的一些安全的东西的话也不能随意的轻信，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的。
0: 今天

0: 今天呢，我们线上啊给大家做了一些青少年哦用药的科学用药指导啊，胡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应对。那么如果在线下啊，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用药可能出现了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去解决？比如说，是不是能找到像胡主任这样的专家来问一问，还是应该怎么办？也请您给支支招。
1: 啊，我们的话，我们省人民医院的话，药学部在周一到周五的话，每天都有药师、药学门诊坐诊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有一些网络门诊是可以挂到号的，周一到周五。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周一下午的门诊跟网络门诊都可以找到我的。
0: 周一下午的门诊哈，
1: 哎，对，是的。
0: 那咱们现场呢，就和大家说这些啊。大家如果在线下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挂胡主任的专家门诊。胡主任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是药学部的门诊。
1: 对，是的，
0: 啊，药学部的门诊，
1: 嗯，
0: 啊，周一下午是有门诊时间的，大家可以具体来咨询。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胡静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胡主任，谢谢您。好，再见。
1: 嗯，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甚至肾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确实啊，在检查当中，如果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有一个结节啊，大家一定特别的紧张。那么这到底说明什么啊？我们如何来远离这类疾病？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做现场的讲解。
3: 6月22号是世界肾癌认知日，民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别等肾脏喊疼才想起关心他，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6月22号，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杨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杨主任呢是远程机器人超声引导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发明人，也是全球首例单孔腹腔镜下肾动脉瘤切除术完成人，全球首例远程单孔机器人肾部分切完成人，全球首例单人单孔前列腺癌根治术完成人，是远程机器人手术操作指南的共识专家。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专题访谈啊，我们会请杨杰主任啊，围绕着这个肾脏肿瘤这部分的问题呢，来帮助大家做现场的讲解啊。首先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日，我们可能先和杨主任的先聊一聊。这个世界肾癌认知日，肾脏肿瘤的认知的程度啊，在我们的国人当中怎么样？体检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或者有一个结节，那是不是可能就意味着这可能就是肾脏的肿瘤？严重点可能就是肾癌啊。我们先请杨主任给大家简单说说。杨主任。
1: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是肾癌认知日，其实我们的国人呢对肾癌这个疾病其实认知并不足，其实不仅仅是肾癌，其实我们国人对于整个腹腔重要脏器的肿瘤其实认知都是不够的。那么我们从一点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肾癌呢在城市里面，因为大家是有年度体检的，所以呢在城市里面发现肾癌呢都是体检发现的啊，体检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然后进一步的查，那么发现肾脏肿瘤。当然我们的肾肿瘤有良性的有恶性的。那么在农村呢往往是出现典型的肾癌三联症，就是血尿腹痛和腰腹部肿块，那么才来就诊。那么当典型的肾癌三联症一旦出现一个，那么可能就是晚期肾癌了。那么晚期肾癌，那么你进行治疗的话，不但花钱多费用多，而且呢有效的生存时间也短。所以呢肾癌我们一定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这一点呢至关重要。那么对于我们 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首先不要慌，因为肾脏上的肿块呢70%都是良性的啊，只有20%可能恶性的，还有10%呢是介于良恶性之间的。那么大部分的肾脏肿块呢都是肾囊肿，像这种良性的肿瘤，那么还有肾错构瘤等等，真正到肾癌的呢，尤其是小肾癌的呢，那是比较小少的。而且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实性肿块，那么也不要慌，因为70%-80%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手术啊、单孔腹腔手术啊，都能帮大家保住肾脏，把肿瘤弯掉。所以呢大家碰到肾脏肿瘤千万不要慌，
0: 先不要着急，但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它能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啊。我们先说一些它的症状。哎，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吗？
1: 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除非你这个肿瘤呢长得比较大，牵扯到肾包膜，而只有肾包膜上面呢才有一些神经，这个时候呢会发生腰背部的一个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一般发生的时候肿瘤往往都要长到5公分以上，所以呢这个就耽误了我们的这个早期诊断和早期发现。因为呢肾脏肿瘤跟其他肿瘤一样，一旦当肿瘤的体积比较大以后，那么肿瘤就会倾向于转移，那么一旦转移以后患者的预后就不好了。
0: 所以说即便是没有一些症状和反应的话，也要把它重视起来啊，要把它重视起来。
1: 是的。
0: 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
1: 第一个就是有家族史的，三代乙类血亲，已经有一个得肾癌了，或者有两个得肾癌了，那么你就是一个高危易感人群。第二个，吸烟的人啊，吸烟的人容易得肾脏肿瘤。第三个就是肥胖的，那么肥胖 肾癌的易感因素。
0: 嗯
1: 啊，这个呢可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0: 是。
1: 那么过于肥胖以后，那么得肾癌的概率就很高。第四个呢，就是你肾脏本身有慢性疾病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尿毒症已经有肺用性肾脏，就是这个肾脏虽然还在你体内，但它已经没有功能了。
0: 嗯
1: 啊，去啊做透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没有功能的肾脏，它不但不起到作用，它还容易恶变。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功能不好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肾脏，那么它是跟正常的肾脏相比，它发生肾癌、发生肾肿瘤的概率至少要高出30倍。
0: 哦，所以刚才讲到了几类人群啊，这个是需要提醒这几类人群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问一下他的父亲的姐姐啊，是肾癌去世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不是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算是遗传吗？有遗传的概率高吗？
1: 这个有一定的遗传概率，因为他父亲的姐姐其实就是他的姨娘，
0: 嗯，
1: 或者姑姑，
0: 嗯，
1: 那么其实已经是算三代血亲了，
0: 嗯，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可以做基因检测来发现吗？
1: 可以做基因检测，
0: 嗯，
1: 那么但是做基因检测呢，第一个现在费用比较贵，第二个呢？你做基因检测，那不要单独做肾癌的，你可以做一个肿瘤全景的，
0: 嗯
1: 啊，比如。

0: 我觉得我三代以内有两三个血清是得了肿瘤，不一定是肾癌啊，可能一个肾癌，一个胰腺癌，或者一个乳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你这个家族史是一个肿瘤易感性家族史。
1: 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个肿瘤全景的基因检测，而不要单独做肾癌的。嗯哼，
0: 因为它一个基因的突变或者一个基因的缺陷，它到最后不一定是表现为是肾癌，也可能表现为乳腺癌，也可能表现为胰腺癌，也可能表现为胃癌。好，所以在基因这个层面，你一个基因的缺陷，它可以表现为多种
1: 肿瘤，或者说呢，这多种肿瘤都是由这一个基因的缺陷造成的，它其实多种肿瘤它算一个病。嗯哼，就是我们这位询问的朋友，如果觉得有些担心啊，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基因检测，但是检测呢是一个全景的检测啊，不是单一的，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肾肿瘤的这种可能概率啊。刚才讲到了一些人群属于肿瘤的，就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啊，前面讲到了是家族遗传，第二个讲到的是吸烟。
0: 吸烟的人群还是比较庞大的，有没有调查过为什么吸烟的人群他可能也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其实吸烟呢还有肥胖其实跟我们绝大多数的癌症都相关。你像2024年的 WHO 的防癌指南10条防癌建议里面有7条都提到了吸烟和减肥。
1: 减肥，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肥胖跟肾癌其实跟不仅跟肾癌相关，它跟很多种的癌症都相关。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造成的。所以肥胖呢，它可以导致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那么最后呢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那么肥胖呢跟我们的肾癌之间呢，它是有明显的 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的。另外吸烟更加是如此，因为吸烟烟草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这个本丁皮啦，比如说尼古丁啦等等，但是呢不仅仅是这两种，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烟草里面啊，烟雾里面吸到肺里面，然后经过肺再吸收入血的这个物质是很庞大的。那么其中呢至少有15种到17种 是跟我们的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已经有的研究，那么就发现我们的尼古丁啊，我们的烟草里面的这个苯并芘啊，这些致癌物质，它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肾小管的，还有我们的肾脏结合系统的这个细胞发生癌变。那么这样子呢，就会久而久之， 比如说你吸烟20年以上，那么我们得肾癌的这种概率就会很高。当然吸烟不一定它就引起肾癌，它还可以引起肺癌，因为肺比肾的话是更加一个前关性的器官，所以它先影响到肺再影响到肾，当然还可能影响到肝。 我们来问一下哈，刚才讲到的是刚好借着一位听众的询问啊，有这个
0: 家族史的朋友，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基因肿瘤的全景检测，这个是可以帮助他的。那么其他的正常人，比如说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什么，能够早期的发现这个肾脏的肿瘤？
1: 好的，其实正常人呢，他不仅仅要早期发现肾脏的肿瘤，他要早期的发现所有的肿瘤。另外呢，对于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他都要做到一个 早期发现，那么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年度体检。所以正常人我们可能做一个600块钱的年度体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这些疾病的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其实一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是不够的。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建议大家
0: 上半年可以做一次常规体检，那么70岁以后呢，我们下半年还可以做一次专门的防癌体检。那么这个防癌体检呢也很简单，可能400块钱就够了，就是查我们男性或者女性最常见的10种肿瘤的瘤标。如果对于没有瘤标的肿瘤，像肾癌它是没有瘤标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腹腔大器官的 B超，这样子的又经济又简单还无创。
1: 好啊，再来讲讲我们肾脏肿瘤的治疗啊。刚才也讲到了，很多朋友也说这个肾脏长肿瘤是不是就得是把这个肾的切掉了？目前针对

0: 对肾脏肿瘤的主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尤其是前面介绍到杨主任呢，本人也是特别擅长使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啊，单孔腹腔镜的方式去解决一些肾脏的问题。现在这种微创的技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跟大家也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微创发展到什么程度？已经非常科幻了。
0: 嗯，
1: 你像上个月我们和连云港医院一下子做了两台5G 远程的这个单孔机器人下的这个肾肿瘤晚处术啊，就是我在南京，那么通过我们的 5G 网络和我们的国产机器人平台，那么构建起一个空中手术室，直接完成连云港那边的两个高难度的肾肿瘤的保肾手术。
0: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肾癌患者来说呢，那么你可以到当地的比较好的龙头医院，正规的三甲的人民医院，那么我们去采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早期的肾癌。那么现在呢，有机器人手术啊，也有腹腔镜手术，当然还有单孔腹腔镜手术。那么这个呢，根据各个主刀医生的这个习惯和水平不一样，那么略有出入。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70%的肾癌患者，只要你这个肿瘤不是特别的大，不要特别的内生性，或者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那么不管你在肾脏上级、中级还是背侧，我们都是可以做保肾手术的。如果你的这个肿瘤呢是在肾脏的比较外围一点的情况下，哪怕它非常大啊，超过10公分，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尽量的帮你把肿瘤切掉，把整个肾脏保留下来。因为肾脏对于我们人来说虽然有两个，但是也很宝贵，如果随随便便我们切掉一个肾脏呢，那么只剩一个肾脏，到你70岁以后，你的肾功能可能就不全了。那么肾功能不全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减少你的这个预期寿命啊，我们要尽量的去保肾。那我另外一个尽量保肾的理由呢，就是一旦你的一个肾脏发生肾癌，那么即便治好了，那么对侧的肾脏再发生肾癌的概率，那么是普通人群的将近15倍。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保留正常的肾单位。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这是一位34岁的听众，他说体检 B 超发现右肾是有5厘米大小的一个囊实性肿块，没有其他症状，所以想问一下，专家的建议，可以做保肾的手术吗？
1: 5公分的单位呢已经比较大了，那么如果是完全实性的单位呢，我是建议坚决保肾。囊实性单位呢，保肾的难度要比完全实性单位的难度要大得多。那么为什么呢？一般囊实性肾癌呢，它的恶性度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保肾很难。这要求呢，我们在挖除这个肿瘤的时候千万不能把这个囊搞破。一旦把这个囊搞破，它囊里面的液体漏出来以后呢，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播散。所以呢，对于囊实性单位，我们的保肾手术要特别的慎重。如果这个囊实性单位已经5公分了，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我建议把整个肾脏根治掉。因为当中央部位你去挖的时候，很难不保证把这个肿瘤给搞破。那么搞破以后呢，实性肿瘤它不会有东西漏出来，而囊性肿瘤呢，它这个液体一旦流出来，随着这个水流在流啊，它这个肿瘤细胞就到处播散了。所以呢，如果囊实性单位它是在肾脏的上级或者是下级或者在背侧靠外侧的部位，我们呢多挖一点，多切掉一点正常的肾脏组织啊，尽量这个囊不要破，那么还可以保肾。但如果在中间的话我不建议保肾啊，因为它已经比较大了，我们正常一个肾脏10公分，它5公分已经占一半了，那么这个时候保肾太过勉强呢，一旦肿瘤发生播散，反而对患者是不利的。
0: 杨主任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可以供参考。还有朋友说，靶向药和免疫药有什么不同？
1: 好的，靶向和免疫实际上是针对我们晚期肿瘤或者局部晚期肿瘤的一个姑息性治疗，或者叫补救性治疗，或者是一个辅助治疗。那么对于肿瘤切缘阳性、术中切缘阳性的，或者已经不能切除了晚期肿瘤患者，那么我们进行靶向加免疫治疗。那么可以使用靶免治疗，或者双免治疗，或者双靶治疗，或者靶靶免治疗，或者免靶靶治疗啊，可以这个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以及根据。

0: 我们的基因检测的结果来采用这个各种靶向多种组合的方式，多种组疗组合，可以两种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也可以两种靶向药加一个免疫药，也可以一个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这是临床最常见的 90% 都是一个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那么当然也可以两个靶向药，也可以两个免疫药一起用。那么为什么 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靶向药加一个免疫药呢，这是因为靶向药和免疫药抗肿瘤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靶向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直接对肿瘤进行杀伤，而免疫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对患者的免疫系统进行增强，再由免疫系统来杀灭这个肿瘤。所以呢，靶向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军队所 供应的武器，而免疫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抗肿瘤的这个军队的粮草物资，这样讲可能大家就好理解了。再来看一位，
1: 这是一位55岁的男性朋友， 他说没有症状啊， 体检的时候呢补做了增强的CT， 有一个结果叫做左肾占位性病变，肿瘤可能性大。 他说这个情况还要做什么检查来明确，如果手术治疗的话，机器人和腹腔镜哪个更适合这种情况？杨主任，好的，就是他
0: B 超已经发现左肾有一个占位了，那么进一步一定是做 CT， 而且这个 CT 呢一定是肾脏的平扫加增强的 CT， 至少平扫加增强两个都要做，因为平扫跟增强可以形成一个对比。 如果在平扫下面这个肿块不增强， 而在增强下面这个肿块明显的 这个CT值增强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个肿块里面有很多的血流，而良性的比如肾囊肿或者是肾错构瘤，它里面的血流跟我们的常见的肾癌的血流的增强是有明显的特征性不同的， 所以它进一步应该做CT平扫加增强。那么如果CT明确了 它是这个一个 良性的像肾囊肿，那没有必要做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它费用高，那么有3万块钱的自费部分，那么完全可以做腹腔镜。 但是如果它CT 倾向于它是一个恶性的需要做保肾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肾癌患者的话，那么我建议选用机器人，因为在机器人下它的放大倍数更高，切得更干净，并且机械臂它是比人手的这个弯曲度更大， 可以尽可能的保留我们的正常的肾单位，而导致肿瘤的气源不出现阳性，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建议用机器人。但是如果患者的肿块比较大又是恶性的，那么保肾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做肾癌根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杨主任又建议用腹腔镜了，因为肾癌根治它不需要，它是一个毁形手术，它不需要做成型的缝合和做成型的
1: 这种尽可能保留肾单位的弯处精细的弯处，所以呢它完全可以在腹腔镜下面去做，这样子呢比较省经济省费用。好，肾脏的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多久复查一次？好的，我们一般呢主张在术后3个月进行第一次复查。
0: 那么由于3个月前做手术前我们刚做过CT，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复查呢只要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和这个血沉，然后加上胸部的 X线片， 因为肾癌容易转移到肺，还有我们的双肾的 B 超，这个时候呢看一下手术有没有形成并发症，有没有明显的血肿。然后3个月以后呢 我们再做第二次复查，就是术后6个月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沉以外，我们呢就加上胸部的 CT 跟这个腹部肾脏部位的这个增强 CT。如果两次检查都没有问题，第三次复查呢就是后面就变成半年一次。那么我主张上半年做 CT， 下半年做 B 超加 X线片。然后这个情况呢一共要维持
1: 3年，到了第4、第5年呢，我们就可以，后面呢就可以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再来看一位，这个是问到了一个，就是肾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个排尿来看出来的吗？杨主任，如果看到小便分叉，是不是肾脏有问题？
0: 好的，那么小便分叉都

0: 多半不是肾脏有问题，而是你的尿道出现了问题。那么小便分叉一般见于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尿道有结石了，那么卡住了，小便会分叉或者膀胱颈那个地方有结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尿道狭窄，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尿道狭窄，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淋病啊，或者是一些尿道的慢性炎症啊，那么导致尿道狭窄以后，小便会出现分叉。
1: 那么对于老年人出现尿分叉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前列腺疾病，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啦，或者前列腺肿瘤比较大啦，那么堵塞了尿道，那么导致排尿分叉。所以呢，排尿分叉一般不体现肾脏疾病，而体现肾脏疾病的呢，往往是血尿，比如说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淡红色啊，或者酱油色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
0: 另外呢，如果你的小便变为乳白色、乳糜尿，那么往往呢也是肾小管就和系统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小便当中泡沫增多，尿蛋白增加，那么呢这个也提示是肾脏的问题。
1: 好，那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应该是什么呢？他是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如果他发现是小便分叉，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 前列腺的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膀胱镜看一下，如果它是感染性疾病，比如说它有淋病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尿液分析、淋球菌的这个图片检查等等相应的检查，然后提示进一步的信息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说手术啊，说肾脏肿瘤的手术之后会复发吗？
0: 应该如何做好康复管理，预防复发？好的，那么肾脏肿瘤以后，那么一般来说呢，都不会复发，除非呢，他在手术前已经发生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术中呢，出现切缘阳性，或者呢，他的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不能叫复发，对侧肾脏又再发生肿瘤，因为呢，我们本身
1: 一个肾脏发生肿瘤，那么对侧再发生肿瘤的概率就要比正常人群高出15倍。所以呢，所有的肿瘤你都可以理解为它有天然的复发和转移的生物学特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完肿瘤手术以后一定要坚持规律的复诊。那么如果你需要确切的知道你的肿瘤的复发的概率的大和小，那么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的 手术以后的病理结果有没有切缘阳性，术中淋巴结有没有发生转移，如果这两个都是肯定的，那么你术后复发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这两个是否定的，那么术后复发的概率就很小。第二个，如果你得肾癌是45岁以内，那么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因为45岁以内的肾癌往往都是基因层面的问题，比如 VHL 综合症或者 LH 综合症或FH生病等等。 那么这些情况下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肿瘤是呈胚系突变的，那么你这辈子发生肿瘤复发的概率非常的大，因为胚系突变就是你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细胞它的基因都有缺陷，但是如果你的基因检测做下来，它只是一个体系突变，那么就说明你只是肿瘤部位的体细胞有突变，而你的正常的非肿瘤部位的 组织都是没有基因缺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术后的病理切缘是阴性的，并且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么你的复发的概率就很低。好，今天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杨杰主任啊给各位回答到这儿。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主题访谈，最后呢还要请杨杰主任啊来给做一个小结。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肾脏肿瘤的发生。杨主任，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么我讲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呢，因为是做节目，我们讲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如果有需要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呢，可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 周一的全天来找我，或者周四的上午来找我。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更进一步、更详细的交流。那么对于说到肾癌的预防呢，实际上我们要预防的不仅仅是一个肾癌，而是所有的肿瘤。那么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我们要做到一

0: 食干净，尽量的不吃烟辣制品，尽量的戒烟戒酒啊，尤其是戒烟。酒的话呢，不要大量的饮用高度的白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要做到身材的管理。那么肾癌呢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比较肥胖的患者。那么对于身材管理比较好、比较苗条的呢，他不容易得肾癌，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去健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其实睡眠不充足是我们很多肿瘤容易高发的因素。第四个呢，我们要保持饮水的干净，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肾脏主要是主水的排水的，所以呢我们喝下去的水啊，如果不干净的话，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呢可以装一个净水器啊，一年花200-300块钱装一个净水器，这个是比较啊有必要的啊。那么尤其呢，我们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那么即使要喝呢，也喝经过我们正规处理过的这个自来水。那么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河水啊等等这些自然的这种地表水，那么尽量我们少饮用。好，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杨主任啊，总结的时候呢也给出了4点啊，如何预防肾脏肿瘤发生的建议，非常感谢。那大家呢线下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挂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啊。杨杰主任呢是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啊，这是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啊，大家更多的问题请杨主任再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杨主任，谢谢您。
0: 好，感谢孙主任。好，感谢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祝大家周一愉快。
1: 谢谢。好，再见。
0: 好，孙主任再见。

0: 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来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6月23号到29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所以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关注老年癫痫，赋能银发健康，欢迎各位到时收听。我是沈颖，再次感谢大家线下回听节目，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的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1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但是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会在意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的配料干不干净，有没有蔗糖和添加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玉米糊不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防腐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血糖偏高、怕胖、注重饮食的朋友，日常饮用都非常的合适。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

0: 出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电波前准时守候，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大家好，我是蓝天。
0: 很开心可以在今天下午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
1: 嗯，
0: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准时陪伴，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愉快地度过这一个小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提前给您来进行一下梳理。
1: 嗯，
0: 上半段为您首先带来的是银铃课堂，为咱们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
1: 还有呢，银铃分享，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退休的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聆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
0: 是的，我们将会在下半段为您带来银铃分享。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为我们的嘉宾进行点赞。
1: 对，是的，那通过大蓝鲸呢和我们来互动啊，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直接的留言提问，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啊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成为我们的分享嘉宾。
0: 嗯，让我们一起从更多的维度呢去了解银铃生活，乐享银铃生活。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开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铃课堂，让我们马上进入。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银铃课堂特邀主讲嘉宾史岑。今天我们聊一聊居家避险，平安过晚年。很多人觉得家里是最安全、最踏实、最不会出事的地方，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看似熟悉安稳的居家环境暗藏着大量看不见、容易忽略、极易突发的安全隐患。

位置安装规划，常年通电，正常工作时刻监测燃气浓度，日常在家如果闻到异味、臭味、刺鼻气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发现疑似燃气泄漏，牢记三不原则：不开灯、不开关电器、不拨打手机，立刻关闭总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人员撤离到室外通风位置，再联系维修人员排查处理，杜绝火花，火花引发爆炸的危险。第五部分，饮食安全避险，防止中毒变质肠胃损伤，病从口入，居家日常饮食不注意，极易出现食物中毒、肠胃疾病、身体受损。首要原则就是不吃变质、不吃发霉、不吃过期。米面、杂粮、坚果、干货、糕点一旦受潮、发霉、长毛，直接整份丢弃，不要切掉发霉的部分继续吃。霉菌毒素肉眼看不见，高温煮不死，长期摄入损伤肝脏、损伤脏腑，埋下重病隐患。剩菜剩饭是居家饮食最大的隐患，隔夜菜、存放过久的饭菜，细菌大量滋生，亚硝酸盐升高，反复加热不仅没有杀菌的效果，反而加重身体负担。尽量按需做饭，顿顿新鲜，少量剩菜，低温冷藏，超过24小时坚决不吃。节俭不能以伤害身体为代价，日常不吃生冷刺激半生不熟的食物，瓜果蔬菜洗净干净再食用，过期调料、过期粮油、过期零食及时清理丢弃。一旦误食变质食物，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不要硬扛，不要拖延，及时休息，及时就医，避免脱水、中毒，加重病情。第六部分，用药安全避险，杜绝错服、误服，药物伤身。晚年大多存在基础病，日常需要长期服药，用药避险至关重要，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吃错药、吃多药、药物冲突、病情波动等风险。家中药品分类摆放，内服、外用、保健、西药、中成药分开收纳，贴上清晰标识，避免混淆误吃，严格按照医嘱说明书按时按量服药，不擅自加量，不擅自停药，不盲目叠加偏方。很多人凭感觉吃药，难受吃多，好转少吃，极易造成血压血糖剧烈波动，引发急症。定期清理药箱，过期药品、变质药品、受潮药品全部清理作废，坚决不服用过期药物。保健品不能替代正规药物，不盲目购买来历不明的养生药、特效药，不轻信偏方神药，避免耽误病情，损害身体。第七部分，防盗防骗避险，守住人身和财产安全，独自居家，日常留守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日常出门取快递、买菜、散步，哪怕几分钟，随手关好门窗，每晚睡前必须反锁大门、关好窗户、检查阳台、厨卫锁闭等情况，陌生人敲门不随意开门、不主动搭话、不相信免费检修、免费体检、上门退费、上门推销的各类话术，所有的陌生来电涉及转账、缴费、冻结账户、亲人出事、中奖返利，一律不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坚决远离高价养生、理疗骗局、投资骗局、养老骗局，不贪小便宜、不冲动消费，守住辛苦积攒的养老积蓄。第八部分，突发急症与日常应急避险，遇事不慌，科学自救，居家最怕突发身体不适，无人照料，硬扛拖延，小问题拖成了大急症，日常头晕、心慌、胸闷、四肢麻木、浑身无力，第一时间原地静坐或平躺，不乱动、不硬撑、不强行起身，立刻联系家人，拨打求助电话，早求助、早处理、早避险。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血压计、体温计、创可贴、碘伏、纱布，常用药品定点存放，遇到轻微磕碰、摔伤可以及时简单处理，避免伤口感染加重损伤。手机常备紧急电话、亲属电话、社区电话，关键时刻快速求助。第九部分，极端天气居家避险，风雨寒暑平安防护。春夏秋冬，极端天气多发，居家也要懂得顺势避险。
暴雨大

0: 风天气，关好门窗，远离窗边，不探头观望，不外出走动，防止坠物、风雨冲击受伤。高温夏季做好通风降温，及时补水，避免闷热中暑。寒冷冬季做好保暖防冻，避免受凉，血管收缩引发心脑血管风险。最后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居家避险没有复杂技术，没有高深理论，全部都是日常习惯、生活细节、安全意识。摔倒避险保肢体，用火用电保平安，燃气饮食用药保健康，防盗防骗保财产，应急自救保性命。晚年平安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日复一日的谨慎、自律、好习惯，守住家里的每一处风险，改掉生活里的每一个陋习，就能远离意外、远离伤害、远离病情。我是史岑，叔叔阿姨们，平安是最大的健康，安稳是最好的晚年。学会居家避险，时刻提高警惕，事事留心细节，就能稳稳当当、平平安安、舒心的、安稳的度过咱们的幸福晚年。
1: 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无
2: 国人所特有的功夫，一根银针能让生命在九死一生中复活。世界读书日，我们让整个世界阅读中国文化旅游，欢迎您带着心情来中国做客，登长城泰山，我们是您最贴心的向导，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我们愿为您的目瞪口呆答疑解惑，十三朝古都有多少您不知道的秘密，中国美食，北京的全聚德烤鸭需挂炉烤火，七彩云南，56个民族和谐共生，大美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马纳斯河。如果您乘坐中国的高铁，那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快车，960万平方公里都可以阅读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阅读中国，我们是文明的使者，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牡丹花的绽放是翻开的书本，紫藤花的求知盘干是我们积极向上的脉络，含苞的郁金香是准备书写未来历史的笔尖，沾满长江黄河的水为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挥毫泼墨。

0: 好的，感谢陈冰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阅读中国送给大家。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各位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在直播间继续陪伴。
1: 好，
2: 健康时刻掌握，时刻掌握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就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的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加送一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好的，回到我们的。

0: 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等待与支持。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的环节，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块来进行交流互动。我看开心快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很开心哈哈，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说银铃大舞台正在直播。上半段我们的健康课堂，我们的银铃课堂也跟大家讲到了关于独居老人在家里面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0: 为大家分享健康保驾护航。开心快乐也说了，老人独居啊，一定要有儿女和家人电话，如遇特殊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处理。还有说老人在家里面也要注意啊，防止摔跤跌倒啊，包括洗手间，
1: 对，
0: 这个洗漱的地方啊，这个防滑垫都要准备好，一旦摔倒，尤其现在年纪大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恢复起来比较慢，再加上呢很多老年朋友的骨质会稍微疏松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的环节，让我们一起邀请银发嘉宾走入我们的直播间，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的嘉宾啊，是深耕红色宣讲
3: 莫尼克榜样等全国重磅思政节目录制，让亿万军风骨。那么我在闲暇之余呢，也常陪父亲走进去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和平，砥砺前行。因为新时代的我们远离战争，生活安宁，但绝对不能忘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苦难岁月，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点滴付出，提醒每一位参观者、每一位青少年，勿忘国耻，铭记先烈，心怀家国，自强不息。因为作为我是红军后代，银发志愿者，我又是一位老党员，我更要以身作则，带头传承爱国精神，守护历史记忆，让珍爱和平、强我中华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1: 您不仅啊深耕讲台宣讲公益志愿，还以红色文艺的形式呢来传播正能量。为什么您特别坚持用舞台演绎红色文化呢？这方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吗？
3: 好的。因为这个我父亲生前呢，他曾经多次说过，他说呢，这个宣传的这个红色传承红色精神啊，不仅仅是要讲，要采取多种形式。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红色传承不只在口头宣讲，文艺演绎是更鲜活、更动人、更接地气的传播方式。所以呢，我加入了江苏赞岐军旅文工团，成为一名红色文艺演员。我父亲生前呢，曾经三次与我们同台演出，长征组歌选段《过雪山草地》。我106岁的父亲当时呢是领唱，就是《过雪山草地》。多年来呢，我就跟随着团队走进军营、校园、社区，通过红色歌舞、情景诵读以及一些情景剧的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再现了革命岁月、礼赞革命先辈、传播红色信仰、冰冷的文字历史，通过舞台艺术，它能变得有温度、有画面、有力量。特别是年轻人和青少年，对他们来说，文艺形式更容易让人共情、让人触动、让人铭记，他们更能接受舞台就是我的第二宣讲台。

0: 一次登台都是一次致敬先烈、传递初心、弘扬正气的过程。
1: 嗯，
0: 我希望呢能用文艺的力量让红色文化走进大众，清润人心，让更多的人读懂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初心。
1: 嗯，您看啊，半生这个追随复制，一生呢坚守传承，您用退休后的岁月呢也活成了红色精神最美的模样。在最后啊，请您谈一谈啊自己的晚年初心和未来的一些期许好吗？
0: 嗯，好的。
1: 嗯，
0: 回首我的人生呢，我前半生爱岗敬业，履职尽责，踏实奉献。
1: 嗯，
0: 我退休后的十几年呢，我放弃琴弦养老，一心深耕红色传承事业。父辈们用热血生命守护家园，铸就盛世。作为我红军后代五老志愿者，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所以呢，我的往后余生，我会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我会继续坚守思政讲台，立德树人，薪火育人，继续坚守纪念馆志愿服务。
2: 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3: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与收听。
1: 嗯，
3: 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在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你看这开心快乐说了，非常感谢秦老师呢还积极参加舞台表演，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退休后不退岗，传播正气，讲好长征故事，要为秦老师点赞，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去了解我们的红色历史，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传承。
1: 是的，
3: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还有很多的这个留言信息啊，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一一跟您进行回复。
1: 嗯，
3: 统一感谢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对，那么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蓝天这里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呢可以搜索主持人蓝天，
3: 郭郭这儿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APP 上面搜索主播郭郭，来听我为您播讲的更多故事。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4: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5: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6: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
7: 今天我们就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一次性说透，让大家吃得明白，用得放心。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款玉米糊的配料表干净到让人惊喜，包装上明明白白写着原料只有三种，玉米、葛根、山药，没有第四样，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糊精，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连盐都不加，完全是纯谷物研磨的原生食材。很多市面上的玉米糊看着便宜，其实偷偷加了大量的白砂糖和其他的添加剂，喝起来甜得齁嗓子，血糖高的人碰都不敢碰。而咱们这一款入口只有谷物自带的淡淡的清香，不甜不腻，控糖人群也能安心喝，这才是真正的吃的健康。 还没

没有来得及购买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拨打4007101909，请您耐心等待客服人员电话回拨，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号码。很多朋友也会问，不就是玉米糊吗？为什么还要加山药和葛根？这就是它和普通的玉米糊最大的区别。咱们这款根本不是单纯的玉米糊，而是一款复合型食补谷物餐。玉米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优质黄玉米，日照足，颗粒饱满，自带天然的谷香，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温和的调理肠道，搭配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养胃食材，粘液蛋白非常的丰富，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再加上天然的葛根，富含葛根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代谢慢、排便不畅的问题，还能温润清燥，缓解口干口苦，三者搭配，一养胃，二调肠，三饱腹，营养比普通的玉米糊全面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原料成本更高，价格比普通款略高一点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都是实打实的食材。接下来重点说冲泡方法。很多人说冲出来结块儿，口感糙，其实是步骤错了。跟着这个方法，保证你冲出来丝滑无渣，口感绵密。第一步，先调糊，取一包玉米糊倒进碗里，先加少量的温水，注意是温水不是开水啊，水量刚好没过粉面，用勺子搅拌均匀，把干粉调成细腻的糊状。这一步就是防结块的关键，直接倒开水肯定会结块的。第二步，再冲调，调成糊状之后，再加入3到5倍的热水，边倒边搅拌，搅15到30秒，就会发现糊状会慢慢的变稀，变得顺滑起来。第三步，最后的闷泡，搅拌均匀之后，盖上盖子，闷个3到5分钟，让粉质充分的吸收，口感会更加的绵密软糯，喝起来会更香更浓。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喜欢香浓的可以加牛奶冲，喜欢清甜的可以加一点点的蜂蜜，搭配坚果碎、水果干也很适合。早上配个鸡蛋就是一顿满分的营养早餐。也帮大家看过了，这一批货啊都是刚生产的新鲜货，保质期12个月，每包有400克，里面有10个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包，定量精准，干净卫生，防潮锁鲜。出去公园啊、旅游啊、上班族的下午茶啊、出差啊，都可以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订购，198元，今天到手11包啊，11大包，也就是110小包，每天1块多，让山药葛根玉米糊走进您的健康生活。更便捷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新客户首次购买可以领现金券，抵扣现金哦。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4: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4: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4: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5: 没错，又到了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星期一的傍晚17:02，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各位傍晚好，我是刘凯。节目的最开始，先来和您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南京最高温度只有25度，最低温度20度左右啊，大家晚高峰的时候开车一定得注意安全。那这个雨什么时候会停呢？目前我看到我们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大概率还是会有雨的，温度和今天差不多，明天70%的降雨可能性，明天20到25度，到了后天可能啊，我说的是可能雨就会短暂的停下来了。那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目前显示周四啊也是没有雨的啊，是显示的阴天。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但也可能说走就走啊。也是希望各位在梅雨季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啊，出太阳的时候为你防防晒，下雨的时候为你遮风挡雨。当然风大雨大的时候，我们还是更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出行。开心为生活，今天的节目那要给大家分享到一首歌曲。哎，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开场就要播这首歌呢？当然前奏一响，也许就会勾起你那些年的时光。

这两天很多的家长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中考高考落下了帷幕，那又一届少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毕业盛夏，合上书卷，放下书本，青春的答卷写完，所有人都盼着一场自在划算又有氛围感的毕业旅行。开心问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在南京，因为啊，就在这两天，南京发布了重磅福利，推出了2026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的系列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假。这也是专门面向全国初高中应届毕业生，那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惠拉满。在正式细说这一份福利清单之前，先送大家这一首满满的青春校园回忆的老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青春纪念册》。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邀请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你毕业多少年了？当年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呢？

台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可米小子啊，是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青春纪念册》。我们把歌听完，要回到今天开场的重磅资讯了。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南京毕业季的惠民活动。那本次活动呢，也是足足配套了596家商户参与，34家收费的景区，还有154家民宿酒店，319家餐饮门店，63家商场全部的覆盖。那景区的福利诚意十足，牛乳山原价80块钱，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仅需40块钱，还有栖霞山老山国家森林公园毕业生免票，同行家属半价。那阅江楼无响山天池免费的开放，文博场馆的同步加码，比如说朝天宫即日起直到7月8号是全馆免费的。那在出行方面，福利同样非常的贴心，比如说禄口机场6月30号之前，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领市域大巴票，专属快速安检，还有免费行李寄存。那外地的学子抵达南京的车票登机牌，10天之内28家景区那享专属的折扣。除了文旅之外呢，体育消费研学福利同步的上线，15家大型的公共体育场馆学生半价甚至免费买电脑手机，最高能拿1500块钱的数码补贴，购车换新最高补贴7000块钱，还有宁波研学10条精品的线路，凭准考证只享88折的优惠，深度打卡南大南航等等高校与金陵古迹。另外呢，全程200多场演出，乡村民宿套餐，还有商圈抽奖活动，毕业生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所有的活动细则大家都可以细索啊，搜索一下乐游南京平台来随时的查询。你看咱们的南京是不是用满满的福利接住了大家的毕业青春？那听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问各位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可以来啊回想一下，咱们已经那、毕业多少年了？细数细数啊啊，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旅行去到了哪儿？我反正是非常羡慕这么多的优惠活动啊。这一次南京呢推出的毕业季的活动呢，不是短期的噱头，而是覆盖了吃住行文旅消费研学的全套便民服务，针对性的解决了毕业生暑期那、出游预算有限还有出行规划难的痛点。一方面呢，给咱们的应届学子啊提供了低成本的打卡古都的机会，用景区的免票大额补贴来降低出行的门槛。另一方面呢，也是联动了高校商圈乡村文旅，盘活了城市暑期文旅市场，真的实现了双向双赢。其实啊，这毕业不分年限，不管是刚毕业的少年，还是离校啊已经10几20年的听友们，你看我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这青春永远值得奔赴。所以呢，趁着即将到来的暑期啊，有空

0: 带上你的准考证，约上同窗去南京走一走，逛一逛博物馆，登一登名山大川啊，看一看实景演出，把青春回忆留在咱们的金陵城。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啊，尤其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啊，记得出门带好证件，尤其是咱们的准考证啊。那优惠呢仅限本人核验使用，那场馆景区开放的时间也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所以出行之前记得提前线上做好查询的工作，安心出行。也期待各位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毕业故事，我们稍后继续互动。各位赶快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找到刘凯的主播号，直接搜索刘凯的名字，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区直接留言，你毕业多少年了，当年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呢？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每每假期过完第一个工作日，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做一个盘点。确实你看，开心会生活就是玩。对啊，昨天我们还在这个放假，今天又开始工作了啊！今天的这个端午假期，咱们江苏消费市场可谓是好戏连台，各地围绕着省补政策、地方特色等等，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促消费的活动。那假日经济热度直接拉满，接下来的时间，请出咱们江苏台的记者李秋雨。
3: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

0: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车同步享受高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单车税费最高减免1.5万元，实打实的优惠让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参展车商余杭：
2: 像我们全新一代的 L9 也至高有90000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然后有现金补贴，也有这个金融补贴。
1: 除了大宗消费的火爆，江苏各地的烟火气消费同样火热。在扬州，2026扬州早茶文化周活动联动了市内外近200家扬州特色早茶门店，打造全程共享的早茶美食盛宴。早茶周同步推出了促消费惠民专项活动，联合人民银行、支付
3: FM 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11: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0: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11: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0: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11: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0: 这电波短短一程，
11: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2: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时间来到傍晚的17:32，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是刘凯，继续和你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我们重点来看明天，明天降雨的可能性达到了70%，大概率还是会下的哦。明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3级，记得带伞。后天雨可能会停下来，19到26度，然后也是从后天开始温度慢慢的回升，到了周末最高温度又回到了30度往上。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衣服到底还是洗还是不洗呢？像我昨天洗了衣服啊，今天也没干，本来还准备说，哎呀，还是得晾一晾，对吧？然后再送进那个烘干机，但发现再晾着的话，它还是可能会阴干。那阴干了之后啊，衣服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异味，所以咱们想要避免这些异味的出现呢，在选择这种洗护用品的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带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杀菌的作用，并不是说你衣服洗了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生味道了，而是因为啊，可能有一些这个细菌附着在这个衣物上面呢，也没有强烈的这个太阳光的照射的话呢，

0: 它容易滋生这些细菌，然后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味。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些这个，尤其是这个季节，那洗护的用品的时候，一定要带有一定的这个杀菌的功能的。我记得这一趴我详细的在周末版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说过啊，如果你好奇的话，你可以去回听一下。感谢微生活，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你聊聊是你毕业多少年了啊？发现不少朋友都在留言，很多的小金鱼都过来打卡，谢谢各位啊！大家可以不用吝啬回顾一下自己的青春。那我可以说啊，当年我差不多毕业多少年了？14年左右的时间，我是12年毕业的。然后有点遗憾的是，本来是计划着和同学们一起去毕业旅行的，然后后来我们班同学可能当时早早的啊，大家都找好了工作，然后就没有旅的成，因为我没有那个哭的这个生肖啊，所以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的。不过后期我们每年几乎每年都有聚会啊，也尝试过说啊短途的去旅行，然后再后来可能哎各自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可能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在不断的减少。不过好像记得1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组织大家一起出去玩了一趟，所以跟同学出去玩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啊。Kenny 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毕业26年了，当年毕业旅行去的是扬州。然后还有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说他的所有的这个学生生涯都在南京，从这个啊，主要说一下大学，一般很多朋友就是生活在哪里或者是哪里人，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可能都在生活的城市啊，大学可能会去另外一座城市，但是我们大明在南京说他一直都在南京，在毕业旅行也在南京。好了，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你看都是南京啊，来一起分享分享你的青春岁月啊，你毕业多少年了，当年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值得回味的事情，一起通过留言啊，可以是图片，可以是语音，可以是文字，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了，开心为生活，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叫做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上马上去吃什么呢？对，上周没有连到我们这位嘉宾啊，好像他休假了。嗯，今天他回归了啊，有请我们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他的名字叫梅花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梅花鹿，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你上周没连线是去哪玩了吗？
5: 我去蜜月旅行了，我去了川西。
0: 哇，蜜月旅行，那今天啊，你是不是就是假期放完，今天也是第一天工作日？
5: 是的，第一天工作日非常的忙碌，也得犒劳自己吃点好的
0: 啊。马上准备去吃什么好的？
5: 因为今天下雨嘛，然后在那边川西那边就吃的都是比较重口的辣锅那些，然后今天想吃一个比较清淡一点的某房，就是一个那种火锅，也是类似于锅子，但是它是一种汤锅。
0: 你我不知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啊？我起码应该有5、6次跟你连线的时候，你都会说，哎呀，我今天想去吃点清淡的，我今天想去吃点清淡的，我减肥，我要吃点清淡的。你看啊，我发现了你的规律，就是可能出去玩的时候吃的都比较重口，然后一到上班的时候就吃的比较清淡。那这家啊，先跟大家说一说地理位置，大概在哪儿？
5: 嗯，在油府西街的那条路上。
0: 油府西街，
5: 对，
0: 油府西街的那条路上。然后是什么锅子呢？
5: 就是那种昂斯鱼火锅。
0: 这还不重口吗？
5: 不是啊，它就是清汤锅啊，就鱼汤锅、
0: 哦、
5: 它不是那种红油的，它是那种清汤鱼，就是奶锅，有点像。
0: 明白了。那我在我的老家那边，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太舒服的时候，可能会煲这个昂斯鱼汤，
5: 对，
0: 来养一养自己。
5: 因为今天下雨嘛，感觉喝个这种汤、暖一暖，
0: 暖一暖，确实，而且这两天温度还是有所降低的，尤其是可能啊不小心淋了雨了之后，更要稍微的让自己暖和暖和。那这家这个鱼汤，它是直接就是一锅汤，还是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食材在里面？
5: 它就是一个锅，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加一点点就是配菜。
0: 那是不是像就是火锅那样，还是它直接你点好了给你煮成一锅出来？
5: 不是，它其实还有一点像火锅的，就是你先吃鱼、然后它也会有那个蘸料给你，然后你吃完鱼之后你再去涮一点蔬菜吃、土豆啊娃娃菜那些。
0: 那明白了，那跟我吃的另外一家这个昂斯鱼就是红油的那种也差不多。
5: 对，
0: 那这家除了这个啊清淡口味的奶香奶香的昂斯鱼锅之外，有没有其他口味了？
5: 它还有一个就是稍微重口一点的那个螺蛳粉牛蛙煲。
0: 所以说这个鱼锅它只有这种奶香奶香的，它没有那种红油重口的、但是他们家还有其他的锅。
5: 对，他们家还有其他煲，就是那个鸭舌煲，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0: 一份这个煲它是分一到两人餐还是三到四人餐？就是分小中大吗？
5: 其实它这个锅呢，就是你都可以。如果是这样子，你基本上一份锅，正常锅，我觉得就是两到三人差不多。但如果你人多的话，它这个鱼是可以加的。
0: 哦，了解了。你看我今天就是问的特别特别的细节啊。这家人均怎么样？
5: 家人均100多一点点。
0: 一百多一点点啊，最近有活动吗？
5: 没有，他们家好像一直都不做活动。
0: 哦。
5: 那
0: 就是太久没有遇到这种店了，对吧？因为之前啊，我习惯性的问大家说，这家店就是你们推荐的这些餐厅最近有没有活动？那大家都会说，哎呀，有什么多少团多少多少团多少。那看来这家，要排队吗？
5: 要的。
0: 要排队啊。
5: 对。但今天可能应该还好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对，今天下雨天可能好一点，但平时可能都会稍微要排一点，应该不会太久。
0: 好，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线索啊，这家店是在游福西街，然后吃这个昂斯鱼的啊，是奶香奶香的那种清淡口味的啊。感觉有富足营养的这种锅啊，是就是可以自己再加菜。那这家店名字说一半。
5: 某房，
0: 各位可以去搜一下，我觉得这也很好搜了啊。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梅花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也谢谢你的推荐。
5: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拜拜。确实啊，这一降温，然后又下雨，就想吃点暖和暖和的东西，哪怕是在夏天。而且夏天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一直推荐大家说，那可以吃的稍微的清淡一点，富有营养一些，因为这么热的天啊。等到出太阳的时候就更热了，对吧？然后你再吃那种红油的重口的，你会觉得哇更热。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马上想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听胡彦斌的这一首看情况。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我们正在举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体验活动异常火热，这款豆浆粉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整整六大滋补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共同搭配而成的养生豆浆粉。有位姓刘的阿姨打电话进来说，我看你们这个豆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豆浆粉，这要搁平时啊，光买这些食材都不止这个钱了，19.9块一大袋，太划算了。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能喝不，如果能喝我多订一点，每人每天一袋，身体健康起来。刘阿姨呢问得非常的及时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食品级配方，除了个别对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基本上全家都能喝，老人小孩都爱喝，您放心订啊。还有一位从南京打来的赵先生，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9.9，这是真的假的？赵先生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所有打进热线订购的朋友每一袋都是19.9，没有套路，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惊喜的福利等着您。听众朋友会问，厂家今天为了回馈我们广播听众，特别开通了最后2分钟的热线特惠通道，今天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袋只需19.9，足足为您省掉了40块钱。今天只需要1.9块，比自己做豆浆更方便，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惊喜的福利等着您，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订购成功。
2: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3: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2: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3: 夜享精彩，
2: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4: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夜享精彩。南京到了夏天，有一种限定的浪漫，白天暑气逼人，不少朋友呢都偏爱出门感受夜间独有的风景，所以这就是夜享精彩的意义。眼下呢正是南京萤火虫出没的黄金时节，山林间漫天流萤飞舞，是独属于江南盛夏的治愈浪漫。今天的开心微生活就为大家整理一份全新的南京赏萤火虫的实用攻略。你知道吗，每年的6月底到8月初是南京萤火虫集中的活跃期，那么从观赏的时段来看，日落之后一小时萤火虫活跃度是最高的，晴天晚上7:30到9:00是最佳的观赏窗口。给你画个重点，满月大雨天之后是不适合观萤火虫的，刚下过雨空气湿润，反而更容易看到成群的萤火虫，所以各位可以提前的看好天气预报，规划行程。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处南京热门的萤火虫点位。第一处呢是中山陵望山街，地处紫金山南麓中山风景区，推荐打卡的路线呢是公馆咖啡、闲山秘境茶园、木栈道、秋水湖、清风明月亭、望月茶园，建议晚上8点之后前往，天色完全暗下来，吃了烧烤不用去淄博，衢州的烧烤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当然如果说你在省内其他的城市毕业旅行准备来南京的话，我们也是张开怀抱欢迎大家。南京的烧烤也不错，小龙虾正够味。虽然说青春离很多人啊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但是当我们每每想起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觉得

觉得哇，很感动。无论未来怎样，也希望借由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勇往直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迎着风》，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即将毕业或者说已经毕业的同学们。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

0: 只要19.9元，每天只需1.99元。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黄慧玲黄主任。黄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运动前你的心脏准备好了吗？其实在日常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感觉好像运动久了以后的话会有点胸闷的这种状态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去关注注意，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运动正常的反应？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要不要去医院？应该怎么进行判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这个黄主任啊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0: 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江苏呢即将是迎来多轮降雨的过程，今天白天呢其实降雨还是挺大的啊。22号到23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一次较强的降水的过程，并且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总的来看，未来5天呢，江苏的雨势呢是呈先强后弱的态势。22号，也就是今天，是降雨最强的一天。23号到24号呢，雨势开始减弱，25号到26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22号江苏的气温呢是显著的下降，西北部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摄氏度，东南部地区是24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6摄氏度左右，体感呢是湿凉。随后呢，气温缓慢的回升，预计26号再次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27到28号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5摄氏度。关注一下南京3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是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呢是7到8级，22到27摄氏度。明天阴，南部地区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到26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到28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黄慧玲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哎，你好郑坤。
0: 今天呢，特地邀请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是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心脏的变化。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感觉到好像心脏有点不舒服，或者说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基础疾病，认为啊，这个能不动啊，咱们就不要再动了，千万不要去运动，这样的想法的人啊，其实还不在少数。那究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运动前你的心脏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特地邀请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黄慧玲，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山东医科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药师协会药物临床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慢性病康复专项基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健康管理学会泛血管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心脏康复、心脏风险评估、运动降压减重及身心共患的运动康复、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治及肿瘤治疗后心脏保护。
0: 刚才在介绍黄主任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了，黄主任呢是运动心脏病学中心的主任啊。其实提到这个运动心脏病学，大家脑海当中，哎，感觉好像这个拆开来看，我好像都知道啊，但是这个学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好像没太听说过，所以想请黄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3: 好的，运动心脏病学这个领域呢，其实最早是在

0: 1899年一位瑞典的医生，他叫 Hansen， 他所发现的。因为他在给他的很多越野滑雪运动员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心脏要比普通人要大，所以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运动员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完全归纳于他有一个大的心脏。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心脏越大越有力，你就可以跑得越快，游得更快，滑雪成绩也越好。所以当时大家都在可能医学界还在体育界还在用这种方法来挑选合格的运动员。但是后来呢，医生们就发现不是所有的心脏增大都是好的啊。有一些运动员他的心脏虽然在变大，但是他的功能在变弱，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表现。所以这说明在生理性的适应和病理性的改变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那么我们就问题来了，那对于运动员心脏的这种形态改变，跟我们某些心脏病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究竟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它越练越强大了，还是它是一个隐藏的心脏的病变在悄悄的恶化，我们怎么样区分呢？所以就发展出来了运动心脏病学这么一个学科。我们必须让心脏运动起来，动起来，来评估在负荷的情况下心脏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所以现在呢，国际上会用运动心肺试验作为我们评估患者或者说评估受试者他的心肺功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受试者他需要佩戴上面罩，我们呢会实时的就是关注在运动过程中他心脏摄取了多少氧气，排出了多少二氧化碳，他的心脏的储备功能怎么样，这样子呢才能了解这个心脏的大究竟是好还是坏。
1: 明白了啊。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普遍的感觉，就感觉这个心跳啊砰砰砰啊跳得比较快了。但是运动和心脏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意味着比如说运动啊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脏，还是说运动有可能会在缓慢地伤害我们的心脏，这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0: 实际上运动和我们的心脏之间呢，它是存在着一个典型的剂量效应关系。我们说适量的运动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心脏保护剂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打太极啊等等，骑车，这些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健康保护作用大家都知道啊，降压、降糖、降脂、减重啊，对于减轻我们的心理的应激啊，改善我们的冠脉的斑块的这个稳定性啊，减少心血管的死亡都有好处。但是不恰当的过量的运动呢，它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高强度的耐力训练啊，你每天要跑步7到10公里以上，或者呢你会做持续数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锻炼，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纤维化啊，房颤的发生，或者说急性心肌的损伤。那么如果这个个体它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冠心病，或者说其他隐匿的心脏的疾病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斑块的破裂呀，恶性的心律失常啊，甚至心脏性的猝死。所以我们说运动对心脏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啊。我们强调的是高强度的运动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猛药，或者说一个有毒的剂量。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如果我们做的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实际上出现这种危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如果说那些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心力衰竭，比如说放了支架，或者说做了冠脉搭桥的这些患者，他是高危人群，那么如果你去贸贸然然的去做中等以上强度的运动，可能就会带来这些恶性的事件。
1: 明白啊。所以其实运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推荐的，但是呢有可能在大家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啊，通过我们这个专家的这个判断来看一看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运动，不要盲目的说哎呀我感觉好像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反正我到了这个年岁了，我运动了很久了啊，我就按照我年轻的那样的一个强度来进行运动啊，那有可能就会得不偿失，出现一些意外风险啊。那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运动猝死的案例发生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很揪心。那运动猝死这样的现象发生之前，我们的身体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反馈，给我们一些信号呢？
0: 是的，就虽然说在我们公众的认知当中会认为这个运动相关的猝死它是一个毫无征兆的

0: 意外，但是实际上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他在事件发生前，身体是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的，比如说在猝死发生的前几个小时、几天，有的甚至在数周的时间内，可能会出现运动过程中的胸闷、胸痛，极度的疲劳感，或者呢，极度的呼吸困难。 心跳的异常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我们的心脏在呼救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大众呢，会把这些关键的信号误认为是我们运动过程中的正常的生理反应，认为是他练得太猛了，有所累是应当存在的。
1: 所以并不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出现一些表现，就意味着可能是这个意外的信号。但是如果要出现一些表现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引起大家警惕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运动和心脏之间，就是一般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负荷增加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可能会导致猝死运动，就是这些剧烈的运动呢？
0: 实际上，其实不同的运动类型，它导致猝死发生的风险是不相同的。目前的研究。

0: 足球、篮球，还有一些呢，其实羽毛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是的，
1: 哦，这样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关键问题是，不是说你的这个哪一种项目怎么样，或者你的运动强度怎么样，而在于你的运动方式科不科学，你的心脏是不是存在着某些未知的心脏的隐患。那我们说，如果说你已经是在感冒的情况了，或者你在极度疲乏，你最近都有失眠的没有睡好的情况下，你还非要强行去做运动，或者说你从来没有一些运动的相关的经验和经历，你非要去直接就去挑战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会导致我们相关的风险急剧的增高。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感冒的现象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医疗的案例啊，就是感冒运动突然发现好像有这种心肌炎的发生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和警惕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做过体检啊，查过心电图啊，心电图很正常啊，所以我运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刚才说到的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胸闷胸痛、异常的心慌，或者你觉得气不够用特别的明显，你要及时，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首先明确，运动对于这些心血管的家族史人群，它不是一刀切的啊。我们对于冠心病而言，运动是一个强大的保护因素啊。规律的运动不仅仅可以带来各种的好处，我们说它是一个安全的，并且它是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很好的手段。而对于一些遗传性的这个心肌病，比如说肥厚性心肌病，而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认知其实也在逐步的改变啊。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一类疾病的患者，你就尽量的少运动，以静养为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呢，这一类人群其实你也要动，并且你应该比较，就是要达到跟我们正常的其他的心血管患者一样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我们现在的指南都已经明确提出了，你要经过评估以后来制定运动处方，鼓励运动，因为可以带来未来的心衰发生、冠心病发生、猝死事件发生的风险大大降低。
1: 哦，就是它正向的收益其实还是挺高的，所以不是说有家族心血管病史的人群就不能运动啊，这个是一个误区了啊。那对于肥胖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很多人也希望啊，通过比如说运动啊来进行减肥。但是如果要是体重真的过大的情况下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那我的心脏能不能受得了啊？我是不是要先节节食，先饿个一段时间，把体重降下来再去运动啊？
0: 会不会导致触发急性心肌梗死带来的运动性的这个心源性猝死？结果你就发现，在这种久坐不动的人群当中，这个剧烈运动带来的猝死的风险会高达107倍。而如果你是一个规律的运动，也就是说你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每周大概3到5次啊，3次以上，这个风险数值会降到12，所以显著的降低。我们说对于久坐不动的患者，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但是更安全的动。
1: 哇，这个将近得差了10多倍啊。
0: 是的，其实这个背后的机理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高强度的剧烈的运动，它首先是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的激活，那就会血压也增高，心率也增快，心肌的收缩力也增强，会使如果你有一些隐匿的情况，比如说冠脉里面有斑块，这个斑块就容易破裂，也就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这么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锻炼呢，它会改善我们的迷走神经的活性，那就是会使我们整个的运动的心率和血压在一个很好的范围内，它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
1: 就查一查这个心脏的，
0: 这个是必须到医院检查的啊，你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说这种由运动所诱发啊，运动过程中有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并且呢休息以后可以缓解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劳力性心绞痛的表现，是属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高危信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运动了，心肌缺血缺氧，然后在休息之后你的症状缓解，并不是说这个病灶就消失了，它仍然存在，我们要在这个运动的这么一个诱因之下，才能够了解到你是不是存在着潜在的这种隐患，对吧？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自动判断的方法。如果

0: 或者说你是一种刺痛，或者呢你这个心脏的闷痛的感觉它是不固定的，它是游走的啊，一会在这一会在那跑来跑去的啊，并且呢是跟运动强度没有明显的关系的，这种一般来说我们说是一个
1: DV
0: 的表现，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如果说你的都是一个典型的跟运动相关，而且差不多都是到 类似的运动强度中所发生，3到5分钟，就是你休息3到5分钟，最多不超过10分钟，它就能缓解，而且它可能还会放射到我们的下颌呀、左肩啊、左臂啊，这些情况它都是一个高危的表现，就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纠正。
1: 明白了啊。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比如说这个运动和心肌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生，那我们也想知道就运动和心肌炎之间的这个关联度真的那么的高吗？如果要是比如说感冒没好的情况下我去运动的话，诱发心肌炎的这种概率大概有多少呢？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其实目前我们还缺乏相应的这个数据，但是临床上你看到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大多数都是因为你在感冒之后去强行的运动锻炼，因为你心脏已经是在那个带病上岗的状态，对，贸然的运动呢其实让这个受伤的心脏它还在持续的加班，所以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炎的存在，并且一旦发生了心肌炎，其实我们是要求前面
1: 一两周的时间，
0: 你是要一个绝对的卧床休息的。在后续我们才逐步逐步的恢复你的运动锻炼量，但我们实际上很多这些比如说因为心肌炎大多数可能发生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多，那他们呢可能对于心血管的知识呢这些医务人员也欠缺一些这些专业的知识，他很多就会让这些孩子们就是以后你都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你体育课也不能上了，跑啊什么的都不要了，实际上会让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差，因为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对于孩子们是不够的，他们的 他们的身体素质，他们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嘛，对不对？他们所能够耐受的运动强度是高于我们普通成年人，他们应该做中等到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那对于这些孩子，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他的回归学习、回归社会的一个需求。那我是建议他们在这个恢复期之后要来到
1: 心脏的预防康复中心去做评估，去帮助你制定运动处方，让你更早的回到正常的消炎生活当中去。那我们如果想要通过运动来增强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的程度的话，做有氧运动比较好一些还是做抗阻运动比较好一些，还是两者一起做比较好呢？
0: 对于我们大多数这个健康人或者说我们心血管疾病而言，其实这两个运动<笑> 两种类型的运动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有氧运动它最主要的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作为心血管医生当然最关注心肺功能，因为它对于我们怎么是不是可以度过手术的风险，我们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我会不会减少再发心梗啊、心脏性猝死啊、心衰的风险，这些主要是靠有氧运动。但是力量训练、抗阻训练呢，它实际上它会给我们一个什么呀，强健的
1: 骨骼肌，它能够减少我们各种的并发症的发生，应该来说它是能够让我们很体面的、有尊严的过完后续的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保障。所以都得做。是的，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享受运动的过程当中关注到我们心脏的健康，那当然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有方式和方法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
2: 辟谣，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4: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
1: 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未知识链条。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啊，运动和心脏健康之间的一些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运动的过程当中，心率越高，燃脂的效率越高。想问一下，这样真的可以吗？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心率呢，它只代表的是我们的运动强度，而燃脂呢，你具体要看，就是你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的供能的比例，就是脂肪供能的比例是多少，以及你的总的消耗的热量的这两个维度。我们简单来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低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机体会优先的分解脂肪来提供能量，大概呢，脂肪的供能会占到60%到70%
1: 哦，
0: 啊，那你做中等强度的运动呢，那我们的机体呢会让我们的糖分和我们的脂肪共同的供能，这个时候其实减脂的效率呢是最高的。
1: 嗯。
0: 那你做高强度的运动，其实我们机体是来不及分解脂肪，它主要靠的是糖原的来供能，所以这个时候脂肪消耗一定是不多。但是呢，就是讲到了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总的消耗的能量，在你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单位时间内消耗的总的能量、总的热量是最高的，但是脂肪占比是比较少的。
1: 明白啊，就是大家不是说把这两者之间简单的画一个等号就可以了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还有人说这个心脏装了支架啊，就不能运动了，想问一下，到底能不能啊？
0: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啊，因为在这个理念里呢，大家可能会有两个核心的误区。第一个就是会觉得运动会不会让我们的支架脱位啊、
1: 对。
0: 移动啊，还是不动安全一点？但实际上，这个支架进入到我们血管里以后啊，它会快速的跟我们的血管壁进行一个融合。一般来说，1个月左右，它已经跟我们的血管内皮做了一个很好的，就内皮已经覆盖了支架，它们俩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一般来说，你做这种中等甚至较高强度的运动都不会使得支架去移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认为你装了支架，你的心脏就非常的脆弱，所以呢，你还是要不要去动？这个说法呢，就是相当错误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嘛，对于冠心病而言，运动它是能够做预防，它是能够做治疗，它是我们规范化的这个标准治疗的相当的一部分啊，因为它可以降压、降糖、降脂，它会让我们的斑块稳定。啊，你如果长期的不动呢，不仅血压、血糖、血脂会升高，然后呢，我们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我们血栓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这个是不适合、不利于我们长期的心脏康复的。
1: 明白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啊，有人说这个运动越多，房颤的风险将会越高，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呢，应该说，它有一点片面，因为我刚才举例子也说到了一个做越野、做跑马的这么一个患者，然后发现了心脏搭，发生了房颤。实际上呢，我们说运动和房颤的这个风险呢，它是呈一个楔形或者说 U 型曲线。如果久坐不动，你实际上发生房颤的风险是最高。如果你能够做中等强度的运动呢，这个风险是往下走的。它能够降低这种风险。但是如果你去做持续的长期的超大强度的运动呢，这个风险又在往上走，所以它是一个 U 型曲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它主要是指耐力运动，因为会导致我们心房的结构变大，我们的电传导发生异常啊，导致房颤的发生。而如果我们做的是力量训练的话，目前是没有发现它会导致房颤发生的增加。
1: 这个大家就不用太去担心。但是如果你要是一直做高强度的运动的话，那的的确确，还是要去关注自己心脏健康的状况啊，密切的去进行监测啊，以防止发生房颤等相关病症的意外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呢想请黄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吃跟动啊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意味着啊吃对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到我们在运动当中啊避免心脏不健康的一些风险呢？
0: 是的，其实我们简单来说，科学的饮食它不仅仅可以为我们的运动提供相应的能量，而且它也直接为我们的心脏筑起了一道防火的墙啊。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运动中的相关的风险。 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和动。

0: 他们两个是互相协同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那健康的饮食呢，可以降压降糖降脂，对吧？而运动呢，可以直接去强化我们的心肺的功能。所以如果吃和动两个结合的话，它就的效果是非常刚刚的非常好，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两个同样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啊。那我们发现我们如果说做一些 采用一些抗炎的饮食，就是我刚才说的3D1高的这么样一个饮食，它可以弥补我们运动不足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而即使呢，就是说反过来说，如果你的运动是充足的，但是你吃的是不健康的饮食，那也会对心血管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吃的对，这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呢是一个加分项。如果你吃的不对，你做了再多的合适的科学的运动，可能 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明白了啊。好，那今天关于运动与心脏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也给大家做了提醒。真的非常的感谢黄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的科普，同时答疑解惑啊。刚才黄主任其实也跟大家介绍到了他的门诊的时间，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黄主任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门诊的特色和门诊的时间。嗯，其实我们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做心脏风险的筛查，在这个 最近的这个就是说张雪峰事件之后，很多人都会关注我能不能运动，我的运动应该采用什么一个强度，那找我们就对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你有一些心血管相关的危险因素，血压、血糖、血脂、体重的超标，那么找我们来帮你制定运动处方也是 OK 的。第三，如果说你和你的家人有这么一个做了心脏的手术啊，或者其他的手术需要心肺功能的重建，那么我们来制定心脏康复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些青少年儿童，或者说是我们这些大众具有一些身心共患的疾病啊，情绪不好，同时伴有心慌胸闷这么一些心血管的症状，我们也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帮你改善。
1: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周三上午在南医大二附院的麦高桥院区心脏预防康复的这个专家门诊，而我们的周二周四上午呢也会有相应的专科门诊。
2: 再次谢谢黄主任，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预约咨询。好，黄主任，我们聊到这里，要说再见了。
3: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2: 好，再次感谢黄主任啊，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再会。 电台邀请大家一起来泡脚了。老话说得好，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寒从脚起。每天晚上泡一泡脚，舒筋活络，舒缓疲惫，还能够帮助身体排湿，睡觉睡得更香。尤其是现在夏天，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冷风不断的直吹，寒气不断侵入体内，待久了就会感觉浑身发沉，四肢无力。 再加上现在梅雨季节空气潮湿闷热，体内的湿气更加严重，更需要来泡泡脚排排湿。泡脚呢，如果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那选对足浴包是关键。今天推荐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的36味的草本足浴包给到大家。这款足浴包制包时添加的都是陈年艾草、老姜、 益母草、当归、红花等等天然的草本植物，足足36种。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使有效的成分能够多重发挥，达到更好的祛湿驱寒、安神助眠的效果。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19、4007-10019，直接是跌破地板价，10大包总计300小包，一共只要78块钱，特别难以置信吧？就是这么给力！ 一包只要2毛钱，那订购2组再给您多送2袋，到手22大包660小包，只要156块钱，足够全家人一起泡大半年的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19，4007-1001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南京的秦阿姨说，这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自从去年冬天入手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在用。这足浴包啊，溶解的速度非常快，几分钟就可以闻到浓郁的草本香气，不像很多其他的足浴包要用热水泡很久或者煮了才能够溶解。是的，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呢，全部是经过破壁处理的，丢到水里分分钟就可以看到草本精华的析出。每一包呢，都是

用无纺布包装将泡脚的材料紧紧地包裹在里面，泡脚的时候丢个一两包就行，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就算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也可以轻松操作。现在打进4007101909 下单，电台团购福利价超级的划算，到手十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一包只要2毛钱，买两组再额外加送两包，到手22大包只要156块钱，花您平时出去一次足疗按摩的钱，够全家人泡脚大半年了。速速拨打400。

0: 请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宿迁宿豫区万亩良田正式吃上了营养餐哦，给他们到底吃上了什么呢？另外，废菌包把它给变身成有机肥。徐州不是徐州啊，是句容白兔镇，他们呢通过生态循环种出了好味道。这个稻是水稻的稻，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水稻田用上了用废菌包做成的有机肥，让这个大米口感更好了。眼下呢正是杨梅成熟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迎来了丰产，但是却卖不掉，怎么办？果农非常的着急。现在共享小院啊，真的是成了香饽饽。可能外地的朋友不了解，南京的共享小院啊，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什么叫共享小院呢？共享小院能给咱们的市民和农民分别带来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重点关注。因为当初南京共享小院的相关情况，我呢，也去到现场去主持过，还是比较了解的。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吧。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耕地质量优，粮食产量稳，这样的话农民才能够真正的增收又受益。为了养好脚下的良田，种好手里的粮食，宿迁市宿豫区扎实推进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试点项目，将土壤改良、耕地养护作为稳住粮食生产、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抓手。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在宿豫区来龙镇，种粮大户李海看着刚刚收割完毕的600多亩麦田，心里格外踏实。他告诉记者，通过连年增施有机肥，土地的变化肉眼可见，土色由黄转黑，板结土块变得疏松，肥力也跟着上来了。
3: 通过这个有机肥撒施，每年给我们光肥料的损失节省了3到4万元左右。
2: 种粮户尝到了甜头，今年的有机肥撒施也如期展开。眼下在来龙镇的农田里，项目牵头企业江苏沃绿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组织运输车与撒肥车联动作业。农户前脚刚收完麦子，有机肥后脚便撒到了地里。
4: 就说这次组织了50台的运输车，10台的撒肥机，我们现在每天这个撒肥都在1000的部分昼夜白天黑夜啊，只要农民把地这个收出来，我们就要抓紧抢时间，要把这个肥料撒下去。
2: 为什么这么着急？黄武健解释说，夏收夏种不等人，小麦收完马上就要栽插水稻，肥料必须抢在旋耕前撒入田间。这批有机肥是用畜禽粪便、秸秆、糠粉加上生物菌，经过1个月到3个月的生物转化制成的，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促进地里麦茬的分解。
4: 这样撒下去以后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生物菌，跟秸秆正好相结合，然后能迅速地把秸秆也给分解掉，这样呢让土壤呢更健康，品质将农作物的品质呢大大地提高。
2: 据了解，宿豫区耕地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总面积为2万亩，分布在来龙镇和曹集乡。通过连续3年增施有机肥，实施科学化土壤改良举措，项目有效改善了土地板结、耕作难度大等问题，让越来越多像李海这样的种粮户尝到了甜头。
5: 连续实施3年可以实现耕地有机质提升10%，周年粮食产量提升10%，化肥减量减少10%，

0: 哎，这样的这个有机肥真的是让我们的土壤吃上了营养餐，土壤吃得好，它就会怎么样？那会给我们的农作物提供更好的养分呢，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个所在的地，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哎，这里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啊，京东的老总刘强东啊，是他的老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种蘑菇剩下的废菌包能做什么呢？以前是把它当成垃圾给扔掉，而现在在句容市白兔镇古黄村啊，这些废菌包就变成了宝贝了。当地呢，通过循环利用，
1: 机器分离，菌包袋被回收，菌渣则通过传送装置装车，随后被直接运往田间。
2: 通过这次分离之后，菌包袋作为那个原来是白色垃圾，现在我们可以回收，环保利用。那个菌渣作为有机肥下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自种的50亩水稻田，提高肥力。
1: 据介绍，这些菌包以玉米粒、玉米渣等为主料，经过发酵后为蘑菇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蘑菇采收完毕后，菌包中依然残留着不少肥力。
2: 蘑菇吸收肥力之后，它还有衬雨的肥力，刚好作为有机肥。我们水稻田它可以输送那个土壤，输送土壤和减少我们农药使用。作为有机肥使进去的话，提高我们的绿色生产嘛。
1: 过去废菌包处理起来既麻烦又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村里将其打碎变成有机肥还田，既解决了废弃物处理问题，又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2: 第一，就是呢我们的用肥的那个费用，比如我们那个氮磷肥，我们就可以减少20%。第二，能提高那个大米的口感度，我们卖的价格就比较高。普通大米大概卖2块3块一斤，我们大米可以销售到6块甚至以上价格。
1: 去年，村里开展试点种植，并对菌渣有机肥种植的大米进行检测，结果喜人。
2: 试验之后，我们把那个菌包做过大米做过那个检测，发现它的口感度跟五常大米的口感度非常接近相似了已经。所以今年我们村委会决定就自己留转50亩土地在种这个有机水稻。
1: 作为古黄村的特色产业之一，食用菌基地目前共建有3个智能棚和3个应季棚。应季棚的出菇时间为当年10月到次年5月，而智能棚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产菇。这意味着废菌包1年4季都有稳定产出。
2: 也就是说1年4季我们这个基地都会产生废菌包。我们50亩的那个水稻田用肥量呢是有限的，是用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用不完，我们会把这个就是废菌包，弄成肥料，然后供应我们古黄村的村民，就是葡萄田、草莓田都可以用的。
1: 从蘑菇棚到水稻田，古黄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绿色动能。
0: 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废物的啊，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能力，是吧？本来你看这个废菌包就扔了，当垃圾处理了，而现在呢，变废为宝成了宝贝啊，又是变成了有机肥，让我们的地力更好了，农作物的口感也更好吃了，同时呢，更安全了。最近的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试活动呢，在南京举行。活动针对蔬菜生产的用工难、用工贵，以及传统农机能耗高、排放大等一些行业痛点展开测评，为农机产品升级和农户选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我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种植大户要来看一看啊，亲自挑一挑农机。
3: 本次测评是行业首次集中开展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同台测评，共有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企业的14款机具参赛，包含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3类主流装备，由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组建专业测评团队，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量化检测，为行业统一测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4: 电动农机装备以这个有机蔬菜、以菜园是最佳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电动农机呢，它这个是零排放，然后的遥控。

0: 操作啊，智能化啊，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的这个传统农机燃油这个燃烧不充分带来的一些排放啊，通过在棚外遥控作业，这样也大大这个降低了劳动强度。
1: 这台拖拉机是一个25马力的一个纯电动的拖拉机，大概装35度电。你像我们刚才测试完的是每个棚大概10%的电左右，也就是说能干10几个棚，没有噪音呀、这个尾气啊，没有这些个污染。电动化以后，智能化它也就变得好控制了。
2: 我们现在在丽水已经有占地2000多亩，我们现在采摘大量的还是依靠动力，但是呢这次活动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采摘设备，增加它的采摘效率，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
3: 此次测评将加速农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蔬菜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保障菜篮子稳定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装备保障。
4: 对，这个农业的现代化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业机械应用到生产当中，而且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这个科技化啊。我们也希望呢，各行各业啊，咱们啊，我不是说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各个领域啊，咱们都得要啊，开发出更多的一些适合现在啊生产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农机装备，并且有更多的能够纳入到啊我们的补贴范围当中，让我们农业生产更轻松。绿水青山铺底色，文旅赋能新乡野，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湖湿地生态资源，我省盐城市呢坚持以生态为底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生态文旅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互绿、文旅聚市、惠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也滋养着黄河故道旁的梨花渔景区。该景区坐落于滨海县农业园区岭山村境内。近年来，景区充分利用当地梨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景区改造提升工程，通过旧房屋改造、古梨树移栽，不断完善和丰富配套设施，努力打造国内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
1: 我们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优势，以万亩梨园为核心载体，统筹推进滨海梨花渔景区的建设，通过深挖生态与产业的双重价值，构建农旅融合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梨花渔景区有着省内树龄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梨树群，历经多年打造升级，梨花渔景区成功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陆续建成萌宠乐园、研学营地、梨养心愿等特色游玩板块，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逐年增多。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附近村民就地就业，更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实现文旅引流、产品热销、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破坏原有生态、不脱离乡村本色的原则，把古梨树保护、黄河故道生态修复和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生态美和产业兴的双赢。
0: 好生态既是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一河清水换新颜，到万亩梨园迎宾客，我市以生态之美催生发展之变，真正践行了守好一方绿水青山，收获一城金山银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通生态保护、文旅提质、富民强村的价值闭环，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世，让乡野处处皆美景，文旅步步有新意。
2: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大家，城乡交融，友爱互助，爱心帮帮团，满满正能量。
3: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要让大家来帮帮忙了。什么事儿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啊，溧阳市天目湖这梅岭村的优质杨梅也迎来了大丰收，漫山遍野的杨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啊。往年啊卖得很好，但是呢，今年受到市场环境影响，20多万斤的杨梅大量上市却无人问津，丰收之余也让果农犯了难。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梅林村的一家杨梅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紫红饱满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枝头。据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杨梅的产量有20多万斤，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帮助果农脱困。
5: 记者来到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翠绿枝叶间一颗颗杨梅色泽鲜亮，果大肉厚。
6: 一个是自己来采的，但体验一下是感觉。
5: 作为本地特色。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

0: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直播。好，欢迎各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关注乡村振兴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跟大家说到说现在呢这个是迎来了浆果时代大家呢这个从健康考虑要更多的是浆果叫大家少吃西瓜，卖西瓜的朋友是不是会骂我呢这个西瓜呀甜瓜呀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因为他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啊，先要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工作啊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重症医学的临床专业药师啊，大家呢如果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

胡静主任啊，给大家来做线上的解答。胡主任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关注青少年的用药安全问题啊。今天我们的第二位专家呢，和各位来关注的是肾脏的问题，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杨主任呢，本人啊特别擅长单孔这个单孔镜下的肾脏方面的泌尿系统方面的肿瘤的治疗。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杨杰主任呢一起来关注肾脏的肾脏的肿瘤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肾脏的检查当中啊，发现了有结节呀，有这个占位啊等等，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我们如何来维护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呢？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来给大家说一说。同样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 Live 和现场的热线来做节目的互动。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啊，江苏降雨的天气啊，会比较频繁，而且呢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也在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啊，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尽量避开啊强降雨还有强对流时段的这个出行，要做好雷电和大风的防御工作。根据预报，今明两天

0: 或改变，然后再来鉴别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用药不当的一些风险。嗯，好啊。那么如果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错误的用药了，家长第一步或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合适的方法请您给一些建议。首先的话，我觉得第一步要判断他的安全性。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一些意识不清， 呼吸异常、抽搐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立刻就医或拨打急救电话。如果暂时他没有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我们家长应该首先保持冷静，把孩子待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然后避免使用这些可疑的药品，然后尽快联系医院。然后同时的话，就应该在就诊或就医的时候的话，带上他所接触的一些药品药盒、包装，
1: 甚至就是说明书、购买记录等等，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临床医生或药师来进行专业的评估。嗯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方面就是家庭啊，我们怎么样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用药的观念啊。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我就发现女儿啊，高三的女儿， 他居然自己在网上买了减肥药，然后为此我们大吵了一架。孩子就是强调说他们同学有用的，说效果挺好的，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必要和孩子好好说一说啊。您看我们也借着他这个反应的这种情况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一方面怎么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一方面我怎么去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用药的观念。胡主任。嗯，好的。
0: 首先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的用药品的管理的话，其实应该是叫四句话吧，应该叫处方药不共享，特殊药品要上锁，过期药的话要及时清理，然后用药问题的话要问我们的专业人员。比方说我们在家里边的话，可以建立一些高风险的用药的一些清单，老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镇静催眠药物，或者是中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强效止痛药， 还有一些精神科药物，还有一些抗癫痫药物的话，这些药物的话就是应该要单独存放的，要标识清楚，要数甚至是数量要标识清楚。那么如果这个孩子需要长期用药的话，我们家长的话也应该要列一个清单，把药品呀、药名、用途或者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都列下来。而且我们的这个东西的话要长期的一个整理，比方说他过期了我们要及时清理掉，因为 过期药品的话使用的话，它的疗效会打折扣的。还就是如果是家里边人在使用药品的时候的话，就不要在孩子面前会有一些心理暗示的一些叫名词，比方说这药物特别管用，多吃一点就好了，睡不着吃一片就行，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话，其实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个用药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是要避免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压力的话，比方说孩子因为学习啊， 或者是人际关系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难受的话，就建议孩子不要自己找药吃，也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的一些像神药、助眠神器等等一些秘方，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大人或者父母啊、班主任、校医等等，也可以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药师等等，然后呢药物滥用的话并不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对于任何一个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一定要清楚，对于任何一个很明显能改善你的睡眠的药物或者是成分的东西，都不能够轻易的相信。那么别人使用的药品的话，如果有效的话，也不一定适合你。网络上说的一些安全的东西的话，也不能随意的轻信，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线上给大家做了一些青少年用药的科学用药指导啊，胡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应对。那么如果在线下啊，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用药可能出现了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去解决，比如说是不是能找到像胡主任这样的专家来问一问，还是应该怎么办，也请您给支支招。
0: 我们的话，我们省人民医院的话，药学部在周一到周五的话，每天都有药师、药学门诊坐诊的。那么我们有一些网络门诊是可以挂的号的，周一到周五。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周一下午的门诊跟网络门诊都可以找到我的。
1: 就是下午的门诊哈。
0: 哎，对，是的。

0: 那咱们现场呢就和大家说这些啊，大家如果在线下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挂胡主任的专家门诊。胡主任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是药学部的门诊。
1: 对，是的，
0: 啊，药学部的门诊，啊，周一下午是有门诊时间的，大家可以具体来咨询。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胡静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胡主任，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甚至肾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确实啊，在检查当中如果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有一个结节啊，大家一定特别的紧张。那么这到底说明什么啊？我们如何来远离这类疾病？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做现场的讲解。
3: 6月22号是世界肾癌认知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别等肾脏喊疼才想起关心他，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6月22号，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杨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杨主任呢是远程机器人超声引导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发明人，也是全球首例单孔腹腔镜下肾动脉瘤切除术完成人，全球首例远程单孔机器人肾部分切完成人，全球首例单人单孔前列腺癌根治术完成人，是远程机器人手术操作指南的共识专家。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专题访谈啊，我们会请杨杰主任啊，围绕着这个肾脏肿瘤这部分的问题呢，来帮助大家做现场的讲解啊。首先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日，我们可能先和杨主任的先聊一聊这个世界肾癌认知日，肾脏肿瘤的认知的程度啊，在我们的国人当中怎么样？体检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或者有一个结节，那是不是可能就意味着这可能就是肾脏的肿瘤？严重点可能就是肾癌啊。我们先请杨主任给大家简单说说。杨主任，
1: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是肾癌认知日，其实我们的国人呢对肾癌这个疾病其实认知并不足，其实不仅仅是肾癌，其实我们国人对于整个腹腔重要脏器的肿瘤其实认知都是不够的。那么我们从一点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肾癌呢在城市里面，因为大家是有年度体检的，所以呢在城市里面发现肾癌

0: 那都是体检发现的啊，体检 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然后进一步的查，那么发现肾脏肿瘤。当然我们的肾肿瘤有良性的，有恶性的。那么在农村呢，往往是出现典型的肾癌三联症，就是血尿、腹痛和腰腹部肿块，那么才来就诊。那么当典型的肾癌三联症一旦出现一个，那么可能就是晚期肾癌了。那么晚期肾癌，那么你进行治疗的话，不但花钱多，费用多，而且呢有效的生存时间也短。所以呢， 肾癌我们一定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这一点呢至关重要。那么对于我们 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首先不要慌，因为肾脏上的肿块呢 70% 都是良性的啊，只有20%可能恶性的，还有 10% 呢是介于良恶性之间的。那么大部分的肾脏肿块呢都是肾囊肿，像这种良性的肿瘤，那么还有肾错构瘤等等。真正到肾癌的呢，尤其是小肾癌的呢，那是比较少的。 而且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实性肿块，那么也不要慌，因为 70%-80% 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手术啊、人工手术啊，都能帮大家保住肾脏，把肿瘤弯掉。所以呢，大家碰到肾脏肿瘤，千万不要慌。先不要着急，但是这个
1: 这个毛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它能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啊。我们先说一些它的症状。哎，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吗？
0: 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除非你这个肿瘤呢长得比较大，牵扯到肾包膜，而只有肾包膜上面呢才有 有一些神经，这个时候呢会发生腰背部的一个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一般发生的时候，肿瘤往往都要长到5公分以上，所以呢，这个就耽误了我们的这个早期诊断和早期发现。因为呢，肾脏肿瘤跟其他肿瘤一样，一旦当肿瘤的体积比较大以后，那么肿瘤就会倾向于转移。那么一旦转移以后，患者的预后就不好了。
1: 所以说，即便是没有一些症状和反应的话，也要把它重视起来啊，要把它重视起来。
0: 是的。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有家族史的，三代以内血亲，已经有一个得肾癌了，或者有两个得肾癌了，那么你就是一个高危易感人群。第二个，吸烟的人，吸烟的人容易得肾脏肿瘤。第三个就是肥胖的。 那么肥胖是肾癌的易感因素啊，这个呢可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过于肥胖以后，那么得肾癌的概率就很高。第四个呢，就是你肾脏本身有慢性疾病的，那么保肾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做肾癌根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杨主任又建议用腹腔镜了，因为肾癌根治它不需要，它是一个回形手术，它不需要做成型的缝合和做成型的
1: 这种尽可能保留肾单位的弯处精细的弯处，所以呢它完全可以在腹腔镜下面去做，这样子呢比较省经济省费用。好啊，肾脏的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多久复查一次？好的，我们一般呢主张在术后3个月进行第一次复查。那么由于3个月前做手术前我们刚做过
0: CT， 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复查呢只要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和血沉，然后加上胸部的 X 线片，因为肾癌容易转移到肺，还有我们的双肾的 B 超，这个时候呢看一下手术有没有形成并发症，有没有明显的血肿，然后3个月以后呢。 我们在做第二次复查，就是术后6个月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沉以外，我们呢就加上胸部的 CT 跟这个腹部肾脏部位的这个增强 CT。如果2次检查都没有问题，第3次复查呢就是后面就变成半年1次。那么我主张上半年做 CT， 下半年做 B 超加 X 线片。然后这个情况呢，一共要维持
1: 3年，到了第4、第5年呢，我们就可以后面呢就可以1年查一次就行了。再来看一位，这个是问到了一个就是肾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个排尿来看出来的吗？杨主任，如果看到小便分叉，是不是肾脏有问题？
0: 好的，那么小便分叉多半不是肾脏有问题，而是你的尿道出现了问题。那么小便分叉一般见于3种情况，第一个就是

0: 尿道有结石了，那么卡住了，小便会分叉，或者膀胱颈那个地方有结石。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尿道狭窄，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尿道狭窄，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淋病啊，或者是一些尿道的慢性炎症啊，那么导致尿道狭窄以后啊，小便会出现分叉。那么对于老年人出现尿分叉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前列腺疾病啊，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啦，或者前列腺肿瘤比较大啦，那么堵塞了尿道，那么导致排尿分叉啊。所以呢，排尿分叉一般不体现肾脏疾病，而体现肾脏疾病的呢，往往是血尿，比如说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啊，淡红色啊，或者酱油色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往往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另外呢，如果你的小便变为乳白色、乳糜尿，那么往往呢也是啊肾小管结合系统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小便当中泡沫增多，尿蛋白增加，那么呢这个也提示是肾脏的问题。
1: 好，那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应该是什么呢？他是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如果他发现他发现是小便分叉，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前列腺的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膀胱镜看一下啊。如果他是感染性疾病，比如说他有淋病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尿液分析、淋球菌的这个图片检查啊等等相应的检查，然后提示进一步的信息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说手术啊，说肾脏肿瘤的手术之后，会复发吗？应该如何做好康复管理，预防复发？
0: 好的，那么肾脏肿瘤以后，那么一般来说呢都不会复发啊，都不会复发。那么除非呢他在手术前已经发生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术中呢出现切缘阳性啊，或者呢他的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不能叫复发，对侧肾脏又再发生肿瘤。因为呢我们本身一个肾脏发生肿瘤，那么对侧在淋巴结有没有发生转移，如果这两个都是肯定的，那么你术后复发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这两个是否定的，那么术后复发的概率就很小。第二个，如果你得肾癌是45岁以内，那么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因为45岁以内的肾癌往往都是基因层面的问题，比如 VHL 综合症或者 LH 综合症或 FH 肾病等等。那么这些情况下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肿瘤是呈胚系突变的，那么你这辈子发生肿瘤复发的概率非常的大，因为胚系突变就是你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细胞它的基因都有缺陷。但是如果你的基因检测做下来它只是一个体系突变，那么就说明你只是肿瘤部位的体细胞有突变，而你的正常的非肿瘤部位的组织都是没有基因缺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术后的病理切缘是阴性的，并且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么你的复发的概率就很低。
1: 好，今天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杨杰主任啊给各位回答到这儿。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主题访谈，最后呢还要请杨杰主任啊来给做一个小结，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肾脏肿瘤的发生。杨主任。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么我讲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呢因为是做节目，我们讲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如果有需要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呢，可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周一的全天啊来找我，或者周四的上午来找我，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更进一步、更详细的交流。那么对于说到肾癌的预防呢，实际上我们要预防的不仅仅是一个肾癌，而是所有的肿瘤。那么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我们要做到饮食干净，尽量的不吃腌辣制品，尽量的戒烟戒酒啊，尤其是戒烟，酒的话呢不要大量的饮用高度的白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要做到身材的管理。那么肾癌呢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比较肥胖的患者，那么对于身材管理比较好比较苗条的呢，他不容易得肾癌，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去健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其实睡眠不充足是我们很多肿瘤容易高发的因素。第四个呢我们要保持饮水的干净，因为

0: 大家知道我们肾脏主要是补水的，排水的，所以呢我们喝下去的水啊，如果不干净的话，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呢可以装一个净水器啊，一年花200-300块钱装一个净水器，这个是比较啊有必要的啊。那么尤其呢我们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那么即使要喝呢也喝经过我们正规处理过的这个自来水，那么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河水啊等等这些自然的这种地表水，那么尽量我们少饮用。好，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杨主任啊，总结的时候呢也给出了4点啊，如何预防肾脏肿瘤发生的建议，非常感谢。那大家呢线下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挂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啊，杨杰主任呢是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啊，这是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啊，大家更多的问题请杨主任再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杨主任，谢谢您。
0: 好，感谢陈主任。好，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祝大家周一愉快。
1: 谢谢，好，再见。
0: 好，孙主任再见。

0: 金膏呀，要是能够跟胡椒老膏配合用起来，这个效果呀，提升很高。就是这样。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

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我牵着你的心。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3: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4: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5: 我叫李菊平，是南京橘红舞蹈队的队长，我代表橘红舞蹈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愿江苏健康广播的电波传递我们。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是腹胀难受，胃不舒服，总是肠道不通畅，胃口差，推荐大家来喝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细腻，热水一冲，满满的谷物清香沁人心脾。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润肠通便。山药自古以来就可健脾养胃，疏中益气，葛根则能够帮助清润肠道，每天来一杯即可润肠通便又饱腹，营养直接拉满。同时零添加蔗糖和添加剂，就算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包仅需要99块钱，一包有足足的400克，订购两组再给您额外加送一包。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阿姨说啊，以前上厕所总是不规律，三天两头的就便秘腹胀，后来听电台推荐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袋，热水一冲，香香糯糯的，就像不加糖的米糊一样，夏天放凉了喝口感也很顺畅，现在已经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了，不仅肚子不胀了，连肠道都通畅了。是的，玉米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久坐不动的朋友，肠道蠕动较慢，每天来一杯有助于肠道消化，促进排便，帮助把肠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五大包仅需99块钱，一包呢是400克，里面有10小包的分装，一包就是一杯，随冲随喝，日常携带也很方便。看到江宁区的陈女士订了两组，那活动期间再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全部给您包邮到家。收到货您检查满意之后，再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行，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然营养，物美价廉，全家老少都能吃，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是纯正不添加任何蔗糖添加剂的粗粮玉米糊，玉米助消化，促进肠道蠕动，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滋养，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

0: 13026281300 13034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

0: 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收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然后呢下载了大蓝鲸之后呢，你就会可以听到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仙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可以看得到，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了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有说到今天开始就不下雨了，对不对？说昨天就一天，今天就不下了。但是今天好像我来上班的时候路上雨下的还挺大的，
0: 反正不小。
1: 对
0: 啊，我那个雨刮那个速度还挺快的。
1: 对，雨刮的那个速度就快赶上马拉松的感觉了那个摆起来的那个手臂像手臂一样的摆得特别特别的快。
0: 哎呀，最近的天气肯定就是这样的啊，预报预报嘛，可能说呢今天是什么小雨转阴之类的哈，谁知道这个小雨会不会变中雨大雨哈。
1: 今天依然是小雨的天气啊，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所以早上一大早小酒鬼就在群里面讲说，哇，今天天气很凉爽。
0: 对，
1: 今天好像还是世界奥林匹克日
0: 哦，
1: 这是 班长发在群里面说的。
0: 哎，真有文化，你看我们现在啊，
1: 对，
0: 这个各位夹心饼干都有自己的一些关注点，然后呢分享出来了之后呢，大家学到了很多知识。
1: 哎，那必须的哈，就我们会越来越强大，知识会越来越丰富那看一下明天吧，明天是阴天哈，仅供参考，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后天礼拜四多云，东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
0: 没错，当然了，我们分享的是南京的一个天气状态啊，不知道我们其他的江苏省内其他地方的家人朋友们，我们的夹心饼干们，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我记得昨天有一位沭阳的听众还说，哎呀，昨天风很大，昨天风很大，但我们这边其实还好。
1: 他在南京，
0: 他在南京啊？
1: 对啊，他在鼓楼医院旁边。
0: 真的吗？
1: 应该是住城市名人酒店吧，我觉得啊，全季他说了。
0: 但是我们昨天感觉到的风还好哎，
1: 挺大的其实。
0: 真的吗？
1: 因为可能你家住在市中心，所以你感受不到遮风挡雨黄金地段奥体 CBD 可能就没有什么风。
0: 奥体 CBD 没什么风哈，那我们家在山顶上哎。
1: 你们家在哪个山？山顶山是香港的那个大屿山吗？
0: 我在南京哎，南京也就那么几个山头头，
1: 紫金山
0: 啊哈，
1: 栖霞山
0: 啊哈，
1: 牛首山，到底哪个山？
0: 还有什么方山、老山？
1: 你要是方山、老山的话，你上班可能有点痛苦哦。
0: 何止，
1: 我有一个朋友。

0: 还要搞笑，说哎呀高城风水特别好啊，说那个、你看就是就天气也很舒服，空气又特别好啊，说那个要不然你在高城上班，我说我在高城上班可能我半夜就得开车到台里来上班了吧
1: 就不用走了，直接住这儿就好了，住在台里以台为家，对不对？
0: 是的。还有谁劝我说周一到周五就住在台里、然后周六周日再回家，我是多么的爱台，我周一到周五要住在台里不过以我们台的条件倒是很好，就是也可以洗澡，对吧？24小时有热水，办公室也有沙发床，但是你总归那个不是家呀。
1: 对，生活当中嘛，我们还是说工作和生活尽量分开哦。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刚刚大学毕业到这个城市来打拼，可能我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以台为家，住在办公室里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1: 大家听到了吗？内在语，就是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好，现在呢，
0: 经济条件比那个时候稍微有所改善。
1: 我跟你讲，真不怪大家说你财富自由。
0: 不是，到我这个年纪了，我都已经惨到只能够住在台里，都没有办法，租个房子或者怎样的话，那是不是过的这个人生有点太悲惨？哎，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凄风惨雨的感觉。
1: 在那个叫什么狂风暴雨一下下哈，
0: 对啊，
1: 哎，开个玩笑了。其实这最近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尽量提前一点吧。我早上出门的时间跟之前一样的话呢，容易迟到。我发现，
0: 这不是你的风格吗？
1: 啊，跟之前一样的话，真的是容易迟到的。最近这个天儿呢，尤其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我早点出门，所以说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特别明显。
0: 因为可能是因为你住得近，我住得远，所以我会考虑到很多的问题，我基本上都会来得比较早。那你心里面就会觉得没事儿，反正嘉哥在，怕啥呢？
1: 哎，嘉哥在，那就是定海神针。
0: 对啊，除非我告诉你说，哎，明天我有什么安排，我上不了节目，那你就没办法，你可能得提前一会儿出门了。
1: 对，我基本上闹钟都要提前20分钟。
0: 对，只要我在，你基本上就是只要来了之后直接开口说嗨亲爱的嘉宾饼干们，大家上早上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嘉哥会在这个主播位上面嘛，主位上面呢，把这个歌曲大家要选择的要听的然后
0: 都弄一弄。
1: 对，然后我来了之后呢，我可以先去打个水，对吧？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放下来之后呢，收拾一下我就进来。
0: 你再来早一点的话，你可以把早饭也一起吃了。
1: 早饭估计可能来不及。
0: 没关系，5分钟可以解决。
1: 5分钟啊？也差不多。
0: 对啊，你基本上你的早饭不就5分钟解决？
1: 5-6分钟，或者是说分两次吃也是可以的。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欢声笑语要送给大家。我来看看有谁艾特了我一下哈。这是镇江刘亦菲。他说能不能半点广告后放一首《讲不出再见》？今天是我老公生日，这是他最喜欢的歌。他说虽然他听不到，但是我替他听可以没问题
1: 啊。你替他听可以没问题。
0: 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的吧？
1: 搜一下啊。这个咱就是说讲不出再见。好的，
0: 好像是谭咏麟的歌啊。他一大早在大蓝天上也发信息了，说住在办公室我始终觉得自己在加班，谁说不是呢？
1: 这种感觉不怎么美妙哈，尤其是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哈。对于我们来讲说，这个每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办公室，我曾经还真的有那么一两次啊，因为晚上上班比较晚或者加班比较晚，住在台里的1到2次。
0: 我是有一次去参加那个下乡，就是绽放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笑脸。那天呢，正好是下大雪，雪下特别特别大。2-3年前，完了之后，我看到半夜，我觉得不太行，因为我们早上一大早出发，我很怕结冰，然后我12点就开了车，睡在了办公室里面。
1: 天哪，也是热爱工作的人儿。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以台为家就是这样的。哎呦，我这个人这么矛盾，刚刚说千万不要以台为家，现在说以台为家。
1: 不过说实话，在办公室睡不好啊，尤其咱这种睡眠质量，
0: 何止是睡不好，你一夜根本就不怎么能够入眠。
1: 对，
0: 尽管你可能开着空调也不会冷或者干嘛，然后早上还没睡醒，打扫卫生的阿姨就来了。阿姨看到我吓一跳，说哦你加班的？我说啊，对呀。
1: 是的，没错啊。基本上阿姨可能7点钟左右吧就出现了。
0: 6点好不好？我们那个楼层的阿姨来得特别早。
1: 是吗？6点钟就来了啊？那她真的适合上早班。
0: 她非常适合上早班。我们那个阿姨还有一个习惯，每天来了之后呢，她还把手机外放，放的声音特别响，也不知道她是在看电视连续剧呢，也不知道她在听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她打扫卫生的时候还要再把 那个手机的外放放在那个茶水间，
1: 嗯，
0: 然后你进去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人在洗手间里面吗？

0: 对，
1: 因为你的潜意识真的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决策和行为。
0: 我早上起来就要告诉自己，你最棒，你最好看，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1: 有一种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就像白雪公主一样，欺骗自己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帅的是谁，你就说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是谁啊。
1: 嗲丽热巴，
0: 嗲丽热巴。不，你可以想象自己今天是刘亦菲，明天是宋慧乔，对吧？
1: 变脸。
0: 然后后天是高圆圆。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再后天是张若楠，就一个礼拜五天都不一样。
1: 每天起来不一样的一张脸也挺够吓人的，那就是。
0: 不要这样想嘛。对不对，你就是感觉不一样啊。
1: 不过这个确实啊，给自己加油打气，然后扭转自己呢一些相对悲观的想法很重要啊。
0: 对，我本来早上起来都幻想自己彭于晏、张凌赫、
1: 方块腹肌。
0: 对，彭于晏、张凌赫、彭于晏、张凌赫、彭于晏、张凌赫，就每天就这样想。后来再想想看还有谁，还有谁也不错哈。后来想想，张云龙也不错。
1: 哎呦，那个谁，什么王安宇，
0: 王安宇也不错啊，于适也挺好，
1: 那个
0: 肖战也可以，
1: 健身健得特别好。昨天晚上黄景瑜也不错，
0: 黄景瑜也不错，宋威龙也可以，朱一。龙也行，就每天做梦啊，就然后拍拍自己的脸说梦醒了，梦醒了。
1: 我突然想到小白，就是那个白敬亭一句话说啊，那个梦想和痴心妄想是有区别的。
0: 好了，梦想和痴心妄想是有区别，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就实现了， 对不对？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然后呢86 846，然后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一家人的群里面一起互动。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老话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利索，早起做饭、出门买早餐都非常的麻烦。还有的牙口不好，肠胃比较虚弱，坚硬油腻的早餐都吃不了，只能喝白粥稀饭。白粥大多是精致碳水，不仅营养差，升糖还特别快，尤其是本身就血糖偏高的朋友，天天喝白粥，身体根本吃不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老年人喝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像我和我的爸妈平时也都在喝。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没有任何的蔗糖和添加剂，非常的健康。制作选用东北玉米、铁棍山药和优质的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平时热水一冲就能喝了，入口满是谷物的清香，完全不用咀嚼，就算牙口不好的朋友吞咽也毫无压力，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每一包呢有400克，里面是10小包，随冲随喝，一小包就是一杯，超级的方便，仅需30秒钟就可以做出一杯营养的早餐了。最关键的是它升糖节奏特别的平稳，玉米是优质的膳食纤维，搭配山药葛根天然营养，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平时血糖高的朋友、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喝。今天订购2组还给您多送一包，更加的划算，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110小包，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喝到营养健康、浓稠绵密的玉米糊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吴叔叔说，他今年70岁了，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牙口不太好，平时自己一个人呢也不想开火做饭，早上都是喝粥，因为血糖高，医生叮嘱要少吃精米白面，后来听广播打电话买了这款电台推荐的玉米糊，说拿回家一看全部都是粗粮，没有额外加糖，就算喝了也不容易生血。
1: 这首歌我刚跟刘佳老师还讲呢，我说我听过，只是说对于名字不是很熟悉哈。这首歌也有一种那个 Beyond 的那种歌的感觉，就是就回响，然后有力量这样子。
0: 然后张国荣跟他们的风格就会稍微的不太一样一点，会婉约一点，更轻柔一点。那谭校长的，然后包括 Beyond 的，还有什么草蜢乐队的，
1: 草蜢乐队，
0: 我们可以放个
1: 失恋，
0: 失恋什么
1: 阵线联盟，对，
0: 是有这首歌吧？
1: 有，
0: 是叫这个名字吧？
1: 直接搜“失恋”就有了。
0: 失恋万岁！不对，失恋无罪。有没有看到这首歌？
1: 看到。

0: 无罪
1: 啊，
0: 阿令的
1: 失恋本来就无罪啊。
0: 对啊，失恋怎么会有罪呢？
1: 本来就已经是重创了，你再给人家加一重罪，哎呦，
0: 这可怎么弄？啊，
1: 哎，这首歌实在适合我们作为电影院来说。
0: 对对对对，
1: 太 happy 了，失恋的失恋，这些一群人失恋，然后就变成狂欢了。
0: 哎，你知道草蜢乐队是怎么火的吗？
1: 嗯，
0: 是谁在幕后推了他们一把
1: ？Who？
0: 当年就中国香港地区的那种艺人啊，都很有艺德，就是后辈，一定会前辈一定会帮助后辈，
1: 会带他们哈。
0: 他们是梅艳芳
1: 哦，梅艳芳是不是那个时候帮助了很多人？
0: 很多人，梅艳芳、张国荣都是非常提携后辈那种人，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任何一个行业一定要有接班人，
1: 对，
0: 因为你年龄都会往上去，到最后有一天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唱啊再跳，那一定要有后面的人可以接你的班，所以当时他就捧了一下草蜢乐队。
1: 真好，
0: 嗯，
1: 怪不得梅艳芳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一个是声音歌曲在这个
0: 还有舞台表现力，
1: 对，这个造诣上，还有就是她人品上，
0: 人品非常好，所以她叫香港的女儿嘛，
1: 对，
0: 在那个维多利亚湾，可以有看到很多的艺人的手印啊什么的，还有梅艳芳的那个雕像，
1: 嗯，
0: 所以现在谢霆锋不讲过一句话吗？他说现在的中国香港地区已经没有巨星了，
1: 嗯，
0: 谁是巨星呢？就是梅艳芳、张国荣、沈殿霞、罗文，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巨星、现在他说最多可以叫明星，而你叫不了巨星
1: 啊。谢霆锋也是一个就是心中原则感很强的人，
0: 对，
1: 他也是属于那种很有情义的人，
0: 对，所以你看、其实谢霆锋也出生在巨星世家呀，
1: 对，
0: 妈妈迪波拉，爸爸谢贤，
1: 嗯，
0: 对不对，已经算是非常有名的家庭了吧，现在还跟天后在一起，你看看
1: 他这辈子，不过人家本来就是法拉利就是了，
0: 哎，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嘛，对不对但是法拉利有的时候你跟对阿斯顿马丁往一排，对不对，你这个感觉就更好了，
1: 对，那倒是、那倒是，
0: 看他跟王菲两个人在机场那种亲密的感觉，
1: 太
0: 配
1: 了、太般配了、
0: 怎么会有这么般配的两个人呢，
1: 是呢，
0: 真的哈。好，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家人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然后张欣说，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酒干汤》，
1: 哦，我知道了，《
0: 酒干汤》卖，我是苏芮的歌，
1: 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来一个追忆往昔，回忆过去，
0: 不是追忆的一点点，是追忆的很多，
1: 追忆到了几十年前了，我们现在是，
0: 对。大概这首歌可能也是三四十年前的了吧？
1: 八十年代吗？
0: 八十年最起码，
1: 最起码八十年代啊、但那首歌也真的很有感觉。
0: 对，那你知道“酒干汤卖无”是什么意思吗？
1: 我忘记了，“酒干汤”是字面意思吗？家人们，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在以前啊，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会有人来收那个就是你家里面不用的那个酒瓶，然后他来收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敲那个一个板车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像铁的一样的那个盆儿，然后有一个棍儿在上面敲哒哒哒哒哒，
1: 就类似敲钵那种感觉吗？
0: 对，敲钵、然后就是告诉你、你可以来退那个酒瓶，我会可以给你钱卖酒瓶、
1: 我以为酒干汤卖无就是我把酒卖完了汤没有了
0: 酒和汤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他既卖酒又卖汤
0: 啊，这个意思、
1: 酒干了汤没了
0: 酒干汤卖无，因为它是一个闽南语、意思就是
1: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来卖酒瓶喽，就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敲一下敲一下、
0: 就卖酒瓶，以前我们都有拖个板车，上面会有一些那个、塑料的框、或者是袋子，然后把家里面那个啤酒瓶拿来卖一卖、以前啤酒瓶不是都有5毛钱一个吗？
1: 这么贵呢？
0: 对，以前啤酒瓶还卖的蛮贵的，就是我们比如说
1: 那个玻璃的那种，
0: 对，玻璃的，就比如说你去那个小卖部、买了一箱啤酒回来，然后24瓶嘛，到24瓶喝完你就把那个啤酒瓶退掉。
1: 对啊，对对对，我有印象，我也有点印象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爸是喜欢喝啤酒的，他就会说啤酒瓶要留着，当然那种易拉罐的就不值钱了。
0: 易拉罐，我们小时候哪有易拉罐啤酒？有吗？
1: 可能后来有的吧。
0: 后来有的吧，我们。

0: 小时候可能没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经常帮我爸去买那个啤酒，
1: 嗯，
0: 我爸好像是不知道是中午喝两瓶还是晚上喝两瓶，反正一天要喝两瓶，
1: 嗯，
0: 还放到冰箱里面。那个时候就是24瓶，
1: 嗯，
0: 啤酒、
1: 嗯、
0: 一个塑料筐，蓝色什么黄色
1: 或者白色，
0: 哎，对，那个塑料筐、嗯、一筐就24瓶，两打，
1: 嗯，
0: 拿过来就喝。
1: 哎呀，对，两打，
0: 那也蛮美好的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就是觉得团团圆圆，大家吃顿饭，然后呢有朋友在身边，你喝一喝一瓶小啤酒、嗯、就已经很开心了嘛。
0: 是的，
1: 现在其实这样的简单快乐还是有的啊，只要大家肯发现。
0: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点浮躁，
1: 对，仿佛呢我们只能灯红酒绿哈，
0: 纸醉金迷，我们要回归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好不好，各位？所以接下来我们把失恋阵线联盟完整的送给大家，好不好？
1: 嗯，
0: 我们
1: 要连成一个阵线了
0: 我们不要连成一个阵线了，我们就好好的开心一下了，好不好？
1: 好，
0: 把失恋当成一种快乐
1: 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的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2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但是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

0: 大单。有很多朋友会在意这款山药可跟玉米糊的配料干不干净，有没有蔗糖和添加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玉米糊不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防腐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血糖偏高、怕胖、注重饮食的朋友，日常饮用都非常的合适。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适合长期的调理。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低脂低热量，高膳食纤维，饱腹感还强，喝一碗顶饱又舒服，不会给肠胃增加任何的负担，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取适量的产品呢，放在杯子里或者碗里，用开水一冲，轻轻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李阿姨说自己平时肠胃虚弱，吃一点凉的就开始腹胀，吃一点油的呢就开始不消化了，特别是到了天热的时候更没有胃口，整个人都没精神。自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现在不仅肚子不胀气了，口气都清爽了，现在全家人都在一起喝，还说平时在店里购买一包就要近30块钱，现在电台发福利，99块钱就可以买到5大包了，买两组还送一包，这么的划算，必须多囤两组，全家人一起喝，一天才1块多钱，营养又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抓住电台限时福利，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块钱，足足便宜了100多块钱，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加送1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